0: 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23集。和林满江分别之后，张李氏回到了家里，疲惫地走进客厅，见李妈送上茶来，张李氏问她：“
2: 少爷呢？”“
3: 啊，少爷出去半天了。”“
2: 没说去哪儿了吗？”“
3: 没说。”“
2: 从牢里出来刚消停几天，这又开始了，这没出息的东西。李妈，我有点累了，先去躺一会儿，少爷回来了马上叫我。”“
3: 哎。”
1: 张李氏揉着眉心走进卧室，坐在床边上正准备躺下，突然浑身一震，发现了地上的斧头和被砸坏的铜锁。“
2: 李妈，李妈。”“
3: 哎，我在呢。”“
2: 这斧子是怎么回事？是谁砸的锁？”“
3: 哎呦，这太太，我今天还没进过这间屋子呢，这斧子啊，好像是少爷向厨子老赵借的，可这谁砸的锁我可不知道。”
1: 张李氏这时突然想起了什么，转身扑到柜子前，打开柜门，取出樟木盒，打开一看，里面只剩下一个卷轴，他像遭了雷击般一屁股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2: 九林哪，你这不孝的东西哪，你这是要了你妈的命哪。”“
3: 哎，太太，太太。”“
2: 天
3: 哪，
2: 九林把人打死了。”“
3: 太太。”
1: 而此时的张幼林正带着当来的银票走进盛昌杂货铺，把银票往桌上一拍：“
4: 孩子，
5: 马掌柜，
4: 救您的命，
5: 银子我筹来了，下一步怎么办？您多帮忙，
4: 咱们
5: 我只要霍大叔早点出来。”“
4: 哪有让孩子去铺子学徒的？”“
6: 幼林少爷，你哪来的这么多银子呀？”“
5: 这您放心，不是偷的，也不是抢的，是我把家里的画给当了。”“去做点事。”“
6: 老天爷啊，什么画儿能当这么多银子？你家里知道吗？”“
5: 我妈要是知道了，非扒了我的皮。所以您得快点把银票送出去，把生米做成熟饭，谁来了也没辙。”“
6: 有林少爷，这你怎么跟你妈交代呀？这么贵重的东西。”“
5: 甭管我了，我先走了。”
1: 马掌柜跟着张幼林追了几步，见他头也不回地走了，只能叹口气，抓紧开始张罗救出霍振熙的事儿。夜里，张幼林意料之中被母亲罚跪在了祖宗的牌位前，低着头不吭声。张李氏气得直哆嗦，一手拿着鸡毛掸子，咬着牙往张幼林背上抽。“
2: 去了，说，你说不说？”“
3: 太太，您别生气，回头气坏了身子不值得呀。”“
2: 列宗，列宗呐，公公啊，我对不起你们，我养了个不孝的儿子，他才多大呀，就知道偷家里的东西了。家贼难防呀，为了这书画我谁都防着呀，什么都想到了，唯独没想到这不争气的儿子呀。”“
7: 哎呦，这是怎么了？”“
2: 大叔呀，你来管管你侄子吧，我是没辙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7: 哎，嫂子，您别着急，我来问问幼林，就算他把这幅画给卖了，也总得有个去处吧。”“哎，幼林，你说吧，你到底把画拿到哪儿去了？”“
8: 是啊，幼林，你这就不对了，你怎么能偷家里的东西呢？这事已至此，你不说话也不成啊。”“
7: 哎，幼林，你应该知道，
9: 这两幅书画是张

0: 家的传家宝，你爷爷留下过话，再穷也不许卖这两件宝贝。当时你也听见了啊。现在咱就不说你爷爷的遗嘱了，就说这两幅字画吧。这字画可是属于张家的，它不光是属于你妈，所有张家的后人都有份儿。就算你把它卖了，也该把银子拿回来大家分呐。你这么干，那不是吃独食吗？
1: 妈，叔，画是我拿了，我有急用，你们放心，我会把它拿回来，别的你们就别问了，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告诉你们。
2: 不行，你一定要说出来，到底把画拿哪儿去了？你不说，我就没你这个儿子。
0: 是啊，你不说可不行。这画到底在哪儿？如果被你卖了，卖了多少银子？银子在哪儿？哪能一句话就糊弄过去？
1: 我说了，我不能告诉你们，你们就是再逼我也没用。
2: 好，你不说是不是？那你现在就给我滚出这个家！我知道没养你这个儿子，你给我滚！
1: 妈，您多保重，我走了。
3: 幼莲，你站住！
2: 别管他，让他走。
4: 离天亮还有半个时辰的时候，三郎赶着马车来到了荣宝斋的大门前。不一会儿，德子从荣宝斋的大门里探出脑袋来，往左右瞧了瞧，见街上除了三郎没有其他人后，搬出了几个封着松竹斋封条的箱子，装上了马车。
5: 嘿，这一下呀，鹅大人可就没得挑了。德子，谢谢了啊。
6: 嗨，甭客气，赶紧走吧。
5: 去。
4: 两人都以为事情做得隐秘，殊不知这一切被躲在暗处监视的人看得一清二楚。德子刚一关上荣宝斋的大门，几个黑影立刻窜出来，跟上了三郎的马车。回去的路上，三郎的心情舒畅起来，一边赶着马车，嘴里还哼起了小曲儿。突然间，他的马车后边窜上了几个人来，动作迅速地用布口袋套住了三郎的脑袋。黎明时分，伊万被敲门声惊醒，他穿着睡衣接待了来人顾老六。顾老六是华俄道盛银行负责安全警卫工作的小头目，他见到伊万就竖起了大拇指。
7: 先生，您高？
8: 我高？我高是什么意思？
7: 就是您高明的意思。您让我带人盯着松竹斋的伙计，开始我还挺纳闷，盯他管什么用啊？果不其然，不出您所料，这就让咱给抓住了。
8: 你仔细说说。
7: 啊，是这样的。
8: 哼，这可是人赃俱在，这回我看你松竹斋还能怎么抵赖？
4: 伊万说完，迅速换上了西装，打好领带，直接去了刑部衙门。又是一天清晨，张幼林被母亲赶出家门已经两天了。他身上没带着钱，睡觉还好说，随便哪个草堆里都能过夜。但吃饭可成了问题，他现在实在太饿了。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在街边的一个馄饨摊儿，张口就要了两碗馄饨。狼吞虎咽的吃完，还意犹未尽的把碗底儿的香菜叶也搁进嘴里后，张友林这才盘算着怎么跟摊主交代。
1: 那个，大哥，我早上出门走得匆忙，忘了带银子。您看，这馄饨账我能不能先欠着，到时候一块儿结？
9: 对不住您呢，这位小姐，我这是小本生意，赊不起账。再者说了，您这一走，我到哪儿找您去？
1: 琉璃厂荣宝斋听说过吗？那是我们家开的，那么大铺子搁在那儿，还怕我跑了不成？
9: 琉璃厂的荣宝斋，对不住您呢，我呀还真就没听说过。您呢，还是先把账结了吧。
1: 我说了，我身上没带银子，要不我把衣服脱给您。我这件衣服是新的，缎子面的，总能抵得上你这两碗馄饨吧。
9: 小爷爷，您饶了我吧，我是卖馄饨的，不是打鼓的，我这只收银子不收衣服。
1: 那怎么办？我身上没银子，要不把我压在这儿，你看我值不值这两碗馄饨钱？
9: 您要这么说，那可就不讲理了。您兜里没银子，你怎么就敢先吃呢？哦，吃饱喝足了一抹嘴，说是没钱，您这不是不讲理吗？
1: 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我没钱，你看着办吧。
9: 嘿，你没钱，成啊，那就跟我去见官，我就不信你还无法无天了。
1: 哎，你给我松手，有话说话，敢跟我动手。
4: 两人说话间就拉扯了起来，很快旁边就围了一群看热闹的人。正巧这时秋月坐在马车里经过，听见外边的吵闹声，他掀起帘子，一眼就发现了张幼林，然后赶紧下了车，分开围观的人群，走到张幼林身旁。
3: 秋林，你怎么在这儿？
1: 秋月姐，我跟他闹着玩呢。
9: 谁跟你闹着玩啊？小姐，您给评评理，他吃了我的馄饨不给钱，您说有这么不讲理的吗？
3: 哦，是这样啊，那我来替他付钱。那真对不起啊，我弟弟可能是忘了带钱，他肯定不是诚心的。
1: 哼，别看了，有什么好看的，走走，不赶紧走。
5: 哎，走吧走吧走吧。
1: 谢谢秋月姐，这钱我以后一定还给你。
3: 秋林，我不是你姐姐吗？你怎么跟我客气起来了？告诉我，你遇到什么事了？为什么这个样子？
1: 啊，没事，我真的是忘了带钱。
3: 幼林，你跟姐姐撒谎是不是？看看你自己脏成什么样了，还说没事儿。
1: 嗯，秋月姐，你能借我点钱吗？
3: 可以啊，但你一定要和姐姐说实话。你说吧。
1: 秋月姐，我从家里跑出来两天了，我妈都不要我了。
3: 为什么？家里出什么事了？
1: 秋月姐，我从家里跑出来两天了，我妈。
10: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我们听了无数段落废话，辩驳谁才做的最大，浅薄观点矛盾对话，检索联络线索归纳，来自不同的肤色，嘴巴对着期待对手，露出尾巴导航雷达，备注追查。

微笑和切糕，切糕，切糕，切糕。

0: 特的。哎呀，
1: 这帮孩子的 fresh 都是 trap， 然后发音同意放弃声调啊啊啊啊！下笔写将本明明和千张的爱揉作一团，越看越像瞎话打架。这帮孩子的 fresh 都是 trap， 然后发音同意放弃声调啊啊啊啊！下笔写将本明明和千张的爱揉作一团，越看越像瞎话。

谢你耐着性子听我blah blah blah了半天，不过今天是我生日嘛，所以才为所欲为了一下。真的很感激爸爸妈妈给我生命，带我到这个世界上来，无私的给我一切。感激我弟一直听我，感激自爸与我同呼吸共患难，感谢小艾米的守候，感谢所有从以前就听我的兄弟姐妹，也庆幸有了新的听我的兄弟姐妹。你知道的，正是喜怒哀乐的共存才造就了生命的鲜活。你肯定会意外这首歌的名字为什么跟法老有关，因为这样你才好奇嘛。总之爱你们，所有的所有，一切的一切，祝我生日快乐。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24集，张幼林两人就近找了一家小饭馆，要足了饭菜。张幼林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秋月终于闹明白了他的处境，于是在一边怜爱地看着他。
2: 哎，慢点吃，看看把你饿成什么样子了。不过幼林啊，你也够让人操心的，怎么能做这种事呢？难怪你妈把你赶出来。
3: 我知道自己不对，那两幅书画是我妈的命根子，爷爷留下过话，说张家的后人将来再穷再难也不能卖这两幅画，可是我不是没辙吗？霍大叔还在大牢里受罪，他是被人陷害入狱的，要是不早想办法，霍大叔很可能就判死罪。秋月姐，您说我能不管吗？
2: 这倒也是，朋友有难当然应该帮助，可你不应该连招呼都不打就把画拿走当了，事后也不解释，你妈妈当然会生气的。
3: 我妈那脾气我知道，我解释也没用，反正她认定我是个不忠不孝没出息的孩子。
2: 我倒不这么认为，通过这件事呢，我认为你是个有情有义有担当的人，和你做朋友心里应该很踏实，因为你靠得住啊，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出卖朋友。说真的，秋林，我倒很喜欢你这个弟弟的。
3: 秋月姐，我也喜欢你，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那天你在伊万的马车上一撩车帘，我被惊呆了。你知道这不光因为你漂亮，还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你就有一种感觉，我们好像认识很久了。
2: 有可能我前世就是你姐姐。
3: 未必，也许前世我们是夫妻。
2: 哎，不许胡说八道哦，我前世今世还有后世永远是你姐姐。
3: 秋月姐，其实我妈的担心有些多余，那幅柳玉图我不过是把它当了，弄出笔银子先救霍大叔的命，等霍大叔出来我们再想办法把画赎回来，这不是挺好吗？
2: 2000两银子可不算少，万一档期到了银子还凑不齐，那柳玉图就别想再拿回来了。
3: 不会的，只要霍大叔出来就好办，他本事大着。
2: 哎，秋玲啊，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继续流浪，每天在草堆里睡觉？
3: 也只能这么办了，只要能吃上饭，睡的地方差点没关系。
2: 这哪成啊，我要是没遇到你也就罢了，可这不是遇到了吗？我怎么能再让你去睡草堆呢？这样吧，你到我那里住几天，我再找个机会和你妈打个招呼，不然她会着急的。
3: 秋月姐，这合适吗？
2: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是我弟弟，在姐姐家住几天怕什么？再说了，姐姐我是从秦淮河风月场里出来的，难道还怕什么闲话吗？
1: 秋月的态度很坚决，张幼林也不好推脱，于是就结束了短暂的流浪生活，住到了秋月家。同一时间，荣宝斋里，掌柜的庄虎臣正嘱咐德子给人送货过去。
4: 德子，你把这卷纸和砚台给刘大人送去。
5: 哪个刘大人呐？
4: 就是刘光帝刘大人，住在宣武门外绳匠胡同南头的路西。
5: 哦，知道了。
4: 这天可不大好啊，德子，你拿上伞，再用油布把纸包好了，可千万别让雨淋着。
5: 好嘞。
1: 而刘光帝大人此时正在京城的一家酒馆里和杨献基推杯对饮。
6: 光帝兄，上次你救了秋月，我还没正式向你道谢呢，来，先干了这杯。
7: 干。

0: 杨兄不用客气，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不过我倒想听听杨兄打算怎么安排秋月姑娘。
1: 哎，你知道

0: 我想起来就后怕呀，万一秋月有个好歹，我也活不下去了呀。
1: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去，离别苦，酒中更有痴儿女。
0: 元好问的燕秋词，好词，好词啊。问世间情为何物，只教生死相许。光弟兄啊，这正是在下心境的写照啊。
1: 男女之情毕竟是小事，如今国运势微乱，请恕我直言，杨兄还得从大处着眼啊。
2: 公堂失了借债去，你清风无多用度饶。

0: 哼，怎么把咱们都编成曲儿唱了？杨兄，这是有名的金冠曲，你是得着祖上的余音，不愁吃喝用度。我等可就不行喽。这小曲儿里唱的，正是在下的境况啊！啊，光凭这一点为官的俸禄，的确是入不敷出啊。光弟兄。
1: 你有用得着小弟的时候，可千万不要客气啊！
0: 多谢杨兄了，光弟兄，小弟钦佩你。来，干了这杯！
1: 我有什么好钦佩的？不过是尽职尽责，敢讲真话而已。
0: 时下跟日本打得正盛，可为官者大部分是沉沦奢靡。
2: 能尽职尽责的就不易，敢讲真话就更难了。我是实在看不下去他们欺上瞒下，军机处那些官员太不像话了。朝鲜兵事初期的时候，凡是有重要的电报，议署、书亭都酌情加以修改，然后再呈给圣上。这等蒙蔽之术，真是古今罕见。
0: 都是一帮败类。
2: 这段日子，你还看不出来吗？为老佛爷筹备六十大寿，成了王公大臣们压倒战事高于一切的政务。9月底，日军突破鸭绿江防线，进入大清国境内，宋庆的30000守军全线溃败。消息电达京师，圣上召见军机处首魁李亲王王士铎。在这种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士铎居然弃战事于不顾。
0: 还在跟圣上商量怎么庆寿，光弟兄，我看呐，太后专权是大祸害。您在奏本甲午条陈上建议光绪帝乾纲独断，真乃切中时弊呀！
2: 我这也是无奈之举呀。这么多官员，就是无人敢把实情奏给圣上。不瞒你说，我先是把奏折。 交给刑部的堂官请求带走，但由于内容涉及太后和掌权的大臣，堂官不敢带走，其他御史也不敢冒风险上达。你看，我到底也没奏上去。
0: 虽然没有奏达圣上，但您的甲午条陈全文可是风靡京师内外，震动朝野呀。
2: 这是捅马蜂窝的事儿了。
3: 说不上哪天脑袋就搬家了。等到傍晚时分，雨停歇了，王金鹏接到伊万的报案后，把状子呈给了杨宪基，同时也给庄虎臣递过话来了。所以在公堂审理之前，庄虎臣对伊万所掌握的证据已经知道了个大概。他知道事情原委后，就把德子痛骂了一顿。 又急忙和林满江仔细商量对策。忙活完这一切，他感到身心疲惫。这会儿正在铺子里闭目养神，德子在荣宝斋门口把脚上的泥跺下。

0: 然后走进铺子。
1: 东西交给刘大人了？
2: 哦，是刘大人出去了，我把东西啊交给了他的家人了。掌柜的，您说这刘大人吧哈，他好歹也是衙门里的官啊，可是家里那个穷的哟，就刚才那阵雨啊，这山墙都快塌了。我进去的时候，他家里人呐正急得抓耳挠腮的呢。
1: 哎呀，刘大人住那地方啊，乾隆年间那是汪尤敦的宅子，叫石情斋。
2: 啊，汪尤敦是谁呀？
1: 汪尤敦做过乾隆朝的吏部尚书，当时呢可是朝廷的重臣呐。乾隆爷的谕旨都是经他手出来的，乾隆爷欣赏他的字儿，汪尤敦呢就积了个吉字，以他的宅子命名，就叫石情斋法帖。
2: 石情斋，现在可好，成漏雨斋了。
1: 德子，约着点儿，干咱们这行的，打交道的那都是一些文人，文房四宝就不用说了。其他像历史典故什么的，这脑子里啊你得多装着点儿。
2: 是，谢谢掌柜的指点。
1: 哟，有林少爷，这么晚了你是来拿文房用具的？
3: 不是，庄掌柜，我找您有事儿。
1: 哦，德子你先去吧。
2: 好嘞。
1: 有林少爷，这儿没外人，您说吧。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3: 德子在店里学徒是个什么待遇？
1: 学徒期间管吃住，每个月两吊零用钱，三年出师那就是正式伙计，工钱另算。
3: 庄掌柜，我也想在店里学徒，待遇和德子一样就行。
1: 啊，幽灵少爷，您怎么想起这个出来了？
3: 您不是也听说了吗？我妈把我撵出去了。我琢磨着，总得找个干活的地方，自己养活自己。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在路上。邓紫棋带来的一首歌《多远都要在一起》，整首歌传达出的是一种抒情温暖的气息，无处不充满着爱，可以说这是一

陈嘉桦 Ella 带来的一首歌曲《无解》。 Ella 的性格呢是非常的积极开朗的，同时她也不忘提醒大家，其实每个人内心深处或多或少都有忧郁的一面，最重要的呀就是找到对的方式去排解和宣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陈嘉桦的一首《无解》送给各位朋友。

刘若英后来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很多朋友肯定对这首歌都是耳熟能详，也会唱。后来刘若英的歌，说到刘若英呀，她的魅力在于把生活放进在歌声当中，我们总是可以从她的歌声当中听到很多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也能够轻易地打动人心。她就像一杯奶茶一样甘甜不腻，抚慰着无数受伤人的心。刘若英后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分享到。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方大同一直在音乐方面不断尝试，并且在音乐上亲力亲为，从创作到制作再到最后的混音，他都一肩挑起监制的工作。出道很多年，获得了很多奖项。2017年荣获了2017华语金曲奖年度最佳国语男歌手奖。这些年方大同一直走的是文艺路线，他的音乐不仅有着中国风，当然也有一些西方的情调，比如说三人游、特别的人、悟空等等，非常具有个人特色，可以说是唱作全才型的艺人。除了自己写歌自己唱，他也为很多著名的歌手写过歌，比如说刘德华、张学友、郑秀文、陈小春、陈奕迅、张惠妹、薛凯琪等等，可以说在整个音乐圈当中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今天分享到这首歌，方大同 Love Song。

在音乐界男女搭配呢，可以说得上是一个绝配，很酥的男生碰上一个惊艳的女生，会成就怎样的一首歌曲呢？我们听到 The Chainsmokers 和 Halsey 带来的一首歌 Closer， 在歌曲当中向我们讲述青春，讲述爱情，分享到这首歌。

0: 一向以顽童著称的郝云，少有的融入柔情元素的一首歌叫做《忧伤的季节》。当节奏响起，伴随而至的口琴绘声绘色地描绘出了这样一幅画面：季节、秋叶、蝴蝶、孤单，这些关键词也成了歌曲的点睛之笔。如果此刻感到无比忧伤，那么点开这首歌来听，一定会有找到知己的感觉。郝云，《忧伤的季节》。
1: 街上的行人有些匆忙，屋顶的诗人有些忧伤，忽然间一朵白云出现，

在这个树叶已飘落的季节，街上的行人有些彷徨，屋顶的诗人更加忧伤。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老王乐队的一首歌叫做《我还年轻，我还年轻》，曾经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的这首歌。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听一次，因为这首歌前奏从音响中传出来只有一秒，听到声音可能就会爱上这首歌。不能确切的定义这首歌的类别是摇滚，是民谣，还是其他，但是节奏明快，可以一边听歌一边哼唱，歌词当中有画面，有情绪，有深意。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林俊杰、邓紫棋带来的一首歌《手心的蔷薇》。手心的蔷薇是邓紫棋以最喜爱的蔷薇为主题，写下男女之间不仅为知己，更有彼此相知相惜的情感，在男女双线相互交错的感觉当中呀，唱出了一段从感情中走出的心境变化。分享到这首歌《手心的蔷薇》。

0: 还是来，你来吧，广告。啊，
1: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2: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3: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4: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1: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2: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3: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4: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1: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8: 许美静的一首歌《远方》。许美静在华语歌坛的成功离不开制作人兼曾经的恋人陈嘉明。首张专辑中的《远方》唱出了许美静的女人情怀，可没想到这竟是个到不了的远方。该怎么形容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呢？可以说是陈嘉明成就了许美静，让她在华语乐坛大放异彩，可是又是陈嘉明让她从顶峰跌落到低谷，让她为情所困。只能说有些人相见恨晚，有些人情深缘浅，当深陷一段感情无法自拔的时候，或许放下是非常明智的选择。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许美静的《远方》。

张学友的一首经典老歌《吻别》，这首歌你会唱吗？张学友纵横歌坛很多年，至今可以说是无人超越，他也是亿万人心目当中的不老传奇，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偶像。无论过了多少年，他的声音依旧如当年一样让人心醉，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分享到张学友的这首歌《吻别》。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底
4: 有一个心底，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去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去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0: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 一起来听由高英培、范振钰先生为您带来的《跳舞的风波》。
2: 没有演出之前，我愿意祝愿大家几句。
3: 祝愿什么？
2: 祝愿我们亲爱的观众同志们，你们精神愉快，工作顺利，阖家欢乐，万事如意。谢谢。
3: 啊，这是。你这是干？你过来。这边过来。你什么毛病啊？这是？
2: 这叫毛病，这是礼节呀、啊。
3: 什么礼节、啊？
2: 您看人家唱歌的那歌星，唱完了之后都一提了裙子，嘻嘻。
3: 是人家是歌星，你呢？
2: 我是贼星啊。
3: 贼星还说呀？
2: 说实在的，真想您
3: 啊。
2: 见着亲爱的观众，我打算给您提个问题。
3: 什么问题？
2: 我就问您一件事儿
3: 啊。
2: 您喜欢跳舞吗？
3: 跳舞、啊？
2: 嗯，喜欢。
3: 哦，我是每周六晚上跳一次。
2: 哎，那您在跳舞当中有什么体会吗？
3: 体会
2: 啊，您说说。
3: 我体会这个跳舞能治关节炎。
2: 我光治环啊？
3: 啊，活动活动腰腿不吗？
2: 这叫什么体会啊？我在跳舞当中有空前的、绝后的、举世无双的伟大的发现。
3: 什么发现？
2: 我发现呢，所有跳舞的舞厅的女郎
3: 啊，
2: 都比我媳妇长得漂亮。
3: 嗨，我你这叫什么呀？这是就这个发现呢？
2: 我媳妇长得太困难了，啊，太影响市容了，也太土气了，我活得太没意思了。哎，
3: 你太缺德了，我。你太不要脸了，你早就该死了。
2: 这不对，你怎么骂我？
3: 我骂你
2: 啊！
3: 跳舞本来是件好事情，
2: 是啊，
3: 它能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陶冶人的情操。
2: 就是
3: 啊，像你这种思想啊，趁早别跳
2: 啊，
3: 跳长了非跳出事儿来不行。
2: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3: 为什么？
2: 你对我这个人不了解。
3: 嗯，
2: 我这人可以说不吃不喝不睡觉。舞不能不跳，
3: 嗯，
2: 舞必须得跳，得坚决得跳。
3: 为什么呢？
2: 我要不跳那舞，白姑娘不理我了。
3: 白姑娘
2: 啊，我失去了白姑娘，我感到非常的空虚。
3: 哎呀，
2: 不跳舞，白姑娘会生气。
3: 嚯，
2: 是白姑娘给我带来了幸福，是白姑娘给我带来了温暖，是白姑娘给我带来了力量。
3: 啊，
2: 我跟白姑娘，我们俩生活在一起，我们生活当中那真是充满了太阳。
3: 太阳，
2: 嗯，
3: 啊，太阳啊，
2: 啊，不是，充满了月亮，
3: 不，什么呀？那叫充满阳光
2: 啊！行啊，有亮就行，
3: 不，还真能将就啊，
2: 有点亮就可以。
3: 我问你
2: 啊，
3: 这个白姑娘是干嘛的？
2: 哎呦，忘了给您介绍了，你看多对不起您，没给您介绍。白姑娘是我的舞伴，
3: 舞伴
2: 啊，她姓白，
3: 嗯，
2: 不仅姓白，人家长得也白，
3: 多白啊！
2: 哎呀，人家那个脑袋长得就跟精粉面的馒头一样。
3: 哎呀，要是长得一点血色没有也不老好看的。
2: 谁告诉你的？白姑娘漂亮极了。
3: 怎么漂亮？
2: 走起路来像鹦鹉。
3: 鹦鹉
2: 啊，风摆荷叶，苗条淑女，一走到
3: 赶明儿你抱着一只大公鸡跳好不好？比他个儿还大点儿，
2: 人家光会跳舞，人家还会唱歌呢。嗯，那歌唱得好听啊，唱起歌来跟小百灵一样。
3: 哎呀，
2: 那嗓子叽撩叽撩的，
3: 那还唱个什么劲儿啊？
2: 贼嗓子！而且人家那舞跳的多漂亮，三步四步轮步迪斯科弹克，哎呦，跳迪斯科连续转500圈都不带迷糊的。
3: 这是白姑娘啊，是白骨精啊。
2: 白姑娘
3: 啊，
2: 白姑娘，
3: 白姑娘，天天跟她跳啊
2: 啊！每天我跟白姑娘在一起，蹦擦擦，蹦擦擦，135她负责，246我联系，礼拜加班。

0: 真够忙的
1: 啊！不客气，不客气。
0: 要是天天跳去，这个五票钱谁花呀？
1: 那当然我花了。
0: 我看也是啊。
1: 那五票钱哪能叫别人花？你想我这个年岁，人家这么年轻，我能叫白姑娘花钱吗？对不对？我能叫人说我是吝啬鬼？
0: 嗯。
1: 说我是穷抠，说我小气，不能这样。我必须买五票。不仅买五票，跳完了我之后，我请他吃饭，喝啤酒，喝冷饮，可口可乐，一个月在他身上花200多块。
0: 要这么一看，你够孝顺的。
1: 那当然。
0: 哎，
1: 你这怎么说话？
0: 在他身上花200多块啊，
1: 那算新鲜呢。不瞒您说，我媳妇儿有一张500块钱的存折，拿出来我就递给了白姑娘了。
0: 嗯，他有什么表示啊？
1: 哎呀，人家接着钱之后那真是含情脉脉，哎呦，那说话那个温柔，当时就叫我啊，亲爱的。您听，500块钱到手都不喊我老高，喊亲爱的。
0: 你有什么感觉呀？
1: 心里美滋滋的。
0: 我可浑身发冷啊。
1: 你可能要感冒了。
0: 废话，
1: 吃点感冒冲剂吧。啊，亲爱的，你看我美丽吗？
2: 美丽，美丽，
1: 你太美丽了，你简直就像一只大白熊。
0: 白熊
1: 不是那个出水芙蓉。哎呀，你头发再白一点，你就是白发魔女了。
0: 我看像白发魔鬼。叫我看这个白姑娘
1: 啊，
0: 是窝头掉地下又踩了一脚。
1: 哎，这句话怎么讲？
0: 不是什么好饼。
1: 哎，别提了，我媳妇儿也骂我呀，骂得我是狗血喷头啊。
0: 她说你什么了？
1: 我媳妇儿她是天津人，说一嘴的天津话
0: 啊。
1: 哎呀，建州，哎，你瞧，我也不哪一辈子娶了大德了，我也瞎了眼了，嫁给你这么一个掉了腰子没跨过的倒霉蛋儿。
0: 好，
1: 打当初我跟你搞的时候，哎，我娘家妈妈就说你呀、啊、是8分钱买的尿壶，
0: 那是
1: 不是个好物？
0: 形容得很好。
1: 我们那时候就想跟你等，
0: 嗯，
1: 结果你哎还是摩托车没油，
0: 不是
1: 还等不动，
0: 是没法等。
1: 我一想怎么办呢？咱都借个岁数了，干脆呀就土字党和尚讲究材料吧。
0: 嗯，
1: 就嫁给你了。嫁给你之后也给你生了孩子了，你现在倒成了能了，你倒横起来了，一天到晚你跟那小妖精在外边蹦擦擦蹦擦擦，你们又跳舞又喝啤酒，我们跟孩子在家里喝西北风。你看我，你还管我不管？你瞧这孩子还有穿的吗？啊，你看这孩子都什么模样？
0: 同志啊，
1: 啊，
0: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1: 怎么
0: 不能光顾在外边玩乐跳舞，不管家里不管孩子？
1: 什么叫不管孩子？我为什么要管孩子？
0: 你应该管呢。
1: 怎么我应该管孩子
0: 啊？
1: 那不对啊，那怎么会我应该管？那个孩子是我媳妇生的，她得负责
0: 啊。
1: 那孩子假定我生的，我负责。
0: 废话，你生得了吗？
1: 所以嘛，这
0: 甭管他是谁生的，那孩子跟你叫爸爸。
1: 哎呀，叫声爸爸有什么奇怪的？不瞒您说，爸爸是代号。哎，我不怕你笑话，我早就不乐意当了。哎，你要看望孩子好，你当他爸爸去。
0: 哎哎
1: 哎，同志们，你们看看，我还没死了就来接班的了，
0: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讲道德呀、啊？
1: 谁不讲道德？
0: 你，
1: 我媳妇才不讲道德了。
0: 怎么呢？
1: 一天到晚在身后的追我，追的我们单位在屁股后头找我要钱。
0: 要钱干什么？
1: 说给孩子买衣服。
0: 对呀、啊，孩子没有穿的。
1: 怎么没穿的？我们孩子并没有光着嘛。啊，你说这不是给我扣帽子吗？
0: 哎呦，
1: 大家看一看，这个媳妇我能要吗？
0: 不要你怎么办？
1: 我召开了一次家庭新闻发布会。
0: 新闻发布会？
1: 嗯嗯嗯。
0: 谁参加了？
1: 有大舅哥、大舅嫂、老丈母娘、小肥皂，我们一块儿开了个会。
0: 谁？
1: 小肥皂。
0: 小肥皂是谁啊？
1: 我媳妇的妹妹，我的小姨子，小肥皂。
0: 那叫小肥皂啊？
1: 那小姨子嘛，不小肥皂吗？
0: 什么人呢？你说这是？
1: 那怎么不行？
0: 谁先说的？
1: 我说的。
0: 你怎么说的？
1: 我说今天把你们找来啊，通知你们一件事情。 我这个家庭要整顿。
0: 整顿？
1: 哎，要清理不受欢迎的人。
0: 谁是啊？
1: 我媳妇儿就是不受欢迎的人。
0: 哦，
1: 我准备把她送到农村劳动改造，以观后效。
0: 她犯什么错误了？
1: 哎，老丈母娘也问我呀、啊，她犯什么错误？我告诉你啊，她错误有三点。
0: 第一点，
1: 她没有艺术细胞。
0: 什么艺术细胞？
1: 她不会跳舞。
0: 哎嗨，
1: 结果搞得我没有办法，我得花钱买舞票，我得找舞伴，我还得请人吃饭，因此上给我家庭经济上带来困难，财政出现了赤字。
0: 哎呦，你们家叫赤字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第二点，
1: 他不管我，他不给我饭吃，
0: 啊，
1: 逼得我没有办法，我就得下饭馆上餐厅里吃去，什么都吃，鸡鸭鱼肉，这么一胡吃，因此我现在得了肥胖病。
0: 你这是肥胖病啊？
1: 体重189斤，单位好多人给我起个外号，管我叫大肥猪，
0: 还真像，
1: 多难听的外号。
0: 第三点呢？
1: 第三点是关键一点。
0: 什么？
1: 他不爱我。
0: 不爱你？
1: 他不爱我，我就到外边另找新欢。
0: 嗯，
1: 结果搞得我是生命狼藉，狼狈不堪，臭名远扬。我们单位有的同志不了解，说我喜新厌旧。
0: 你就是。
1: 什么叫喜新厌旧啊？这合乎逻辑吗？这个合乎科学道理吗？眼睁旧的不去，新的就不来吗？是吧？
0: 你这什么逻辑啊？
1: 哎呦，我这么一说不要紧呐，他们是万炮齐轰，劈得我是焦头烂额。
0: 谁先说的？
1: 首先说话是我那大舅哥
0: 啊。他怎么说的？
1: 我看你这个小子不想活了吧，是吧？
0: 好
1: 啊，你欺负我妹妹娘家没人呢、啊爸爸，我今天我要揍你，你信吗？
0: 好，
1: 说着话一来，我的脖领子举起了拳头，打了我个金光闪闪的电炮，
0: 打伤了，
1: 打得我是满地找牙呀，
0: 牙都打掉了。
1: 哎呀，我牙哪儿去了？牙哪儿？还没等我明白过来了，就在这个地方来了个响彻云霄的大嘴巴。
0: 这是谁打的？
1: 小肥皂。
0: 不
1: 好，
0: 好。
1: 哎呀，小肥皂，你太不够哥们意思了，你
0: 啊，
1: 平时我对你不错呀。
0: 哎，甭拉近啊，
1: 这阵儿也不知道谁绊了我一脚，当时我就来了个狗吃屎。
0: 谁绊的？
1: 我扭脸一看，是大舅嫂。
0: 好。
1: 哎呀，大舅嫂啊，我们家的事儿你怎么也掺和？你怎么也吐蝶放屁一溜神气呀、啊？
0: 你哪这么些个俏皮话啊？是啊，
1: 我说他大舅哥不乐意了，一来我的胳膊跟我练摔跤，一个背口的把我扔到地下
0: 啊。
1: 当时小肥皂就骑在我身上就打呀，
0: 嗯，
1: 这团打呀，就跟打落石狗一样，那么打我，打得我只有出来的气儿，没有进去的气儿。
0: 嗯，
1: 该打，咱就是脑子快，
0: 啊，
1: 不吃眼前亏。
0: 啊，
1: 36招，我给他走为上策。
0: 怎么？
1: 趁着小肥皂没注意，我打小肥皂推低，我就钻出去了。
0: 要跑啊？
1: 跑得了吗？
0: 怎么跑不了？
1: 老丈母娘在门口站着了。
0: 好，
1: 老丈母娘问我哪儿去？别动！你看这手，
0: 这是干什么？
1: 老丈母娘要跟我练霍家的迷踪拳，
0: 打上够你受的。
1: 丈母娘真不错，没打我，没骂我，只说了我两句。
0: 怎么说的？
1: 哎，瞧瞧，跳舞啊，是人家年轻的事儿，年轻人喜欢跳舞，现在时兴。
0: 嗯，
1: 你都什么岁数了？跳没关系，有时有会儿的，哪有一跳大半夜才回来的？家都不顾了，瞧你们家像过的吗？盆朝天，碗朝地的。你瞧你那孩子，都跟泥猴似的了。这倒不错，嘿，这么点小宝贝儿就出土文物。
0: 好，
1: 你看人家谁家混的不都是电气化了啊？哪家都有洗衣机，你瞧你们这屋了，连搓板都找不着了。也别说你这家底儿，我知道
0: 啊，
1: 你爸爸跟你妈当初就跳舞黏糊在一块儿的，没想到这玩意儿还遗传，
0: 揭老底儿了。
1: 哎，缺德鬼呀、啊！丈母娘正数了数了，门一响，进了一个人，
0: 谁来了？
1: 我们支部书记。
0: 哦，
1: 书记见我，老高，我哎，你的腮帮子怎么回事？
0: 说，
1: 我说腮帮子不小肥皂
0: 打的，
1: 我没敢说，
0: 怎么不说啊？
1: 小肥皂瞪着眼，举着手还要打，
0: 嘿，
1: 叫这个嘴巴要扇上
0: 啊！
1: 我这脑袋非上济南不可。
2: 我说那什么，你不知道，这两天忙上火了，牙疼。
0: 胡说八道，
2: 老高啊，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吧。每天跟你在一起跳舞那个白姑娘是个流氓诈骗犯，
0: 啊，
2: 在舞厅里的骗取钱财，现在被我们公安机关把她拘留了。你们俩人怎么在一起鬼混的？希望你老实交代。
0: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吗？当时跳舞的时候，我这两条腿好极了，一点毛病也没有。要说到现在，这两条腿就不听我使唤了，听完。

0: 句话咕咚一下子我就跪下了。
1: 你给谁跪下了？
0: 我给老丈母娘跪下了。跪下之后我拉住老丈母娘的手，我说亲爱的老丈母娘。
1: 亲爱的丈母娘啊？这丈母娘又叫亲爱的吗？
0: 哦，可爱的老丈母娘。
1: 不，你可爱的也不行啊。
0: 那怎么爱啊？
1: 怎么着老丈母娘也不许你爱啊？这个
0: 不是，我是应该怎么说？
1: 说点好话，服服软。叫妈。
0: 哦，妈，妈，妈，
1: 到羊圈了，
0: 吓得心里
1: 说话呀。
0: 老丈母娘啊，您给我求求情吧，我跟您说实在的，我就这一次，我下次再也不敢了，我向您立保证，我一定跟您姑娘好好在一起过日子，请您。这都哪儿的事？
1: 你怎么松手了？
0: 我没法不松手。
1: 为什么？
0: 我拉错了手了。
1: 拉谁的手啊？
0: 拉的小肥皂的手。
1: 小肥皂的手啊。
2: 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跳舞的风波是来自于高英培和范振钰先生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李伯祥、杜国之先生合说的俏皮话。
3: 您说这个相声演员呐，啊，就得说学逗唱，用不了几句话就能把观众给说笑了，叫您乐。我们用的语言呢，各地的语言都有
4: 啊。
3: 您比方说天津、北京
4: 啊，
3: 有这么一种啊共同的语言，
4: 什么语言呢？
3: 对我们相声演员很有好处，
4: 是吗？
3: 叫幽默语言，
4: 幽默语言，
3: 歇后语
4: 哦，俏皮话。
3: 这个俏皮话，您要是用的是地方
4: 啊，
3: 还特别有意思，
4: 是吗？
3: 您比方说工厂里头有几个工人、
4: 啊、
3: 小伙子干工作干得好
4: 啊。
3: 老师傅表扬顺嘴溜，就可以用这个俏皮话来表扬他。
4: 那怎么说呢？
3: 郭老师，
4: 您老师，
3: 这小伙子工作干得真不错
4: 啊，
3: 上鞋不用锥子，
4: 这话怎么讲？
3: 真好。
4: 哦，这叫真好啊。
3: 人这个工作干的
4: 啊，
3: 猴骑骆驼，
4: 这是
3: 高人一头
4: 啊。
3: 女同志的皮凉鞋，
4: 这是
3: 空前绝后了。
4: 什么俏皮话呢？
3: 观众到我们这儿看相声，
4: 嗯，
3: 哎，也可以用俏皮话来表扬。
4: 那怎么说呢？
3: 刚才那个东北演员武福星，
4: 那不错呀。
3: 蔡培生，
4: 啊，
3: 这两个演员说的多清楚
4: 啊，
3: 那真是小葱拌豆腐，
4: 这是
3: 一清二白，
4: 不错。
3: 还有刚才那俩小伙
4: 啊，
3: 又唱京剧又唱歌曲，那个小嗓子多亮
4: 啊！
3: 胡萝卜就烧酒，
4: 这是
3: 嘎嘣脆
4: 啊！对对对对对，
3: 是不是？
4: 嗯，
3: 北京曲艺团的两位演员
4: 啊，
3: 说的真热闹，
4: 嗯，
3: 金刚。张钻包饺子，
4: 这是
3: 热闹的钻心儿。
4: 嗯，
3: 再有就是李伯祥、杜国之
4: 啊，
3: 这个相声说多好，
4: 就是，
3: 特别是这杜国之，
4: 我
3: 长得多漂亮，
4: 我这模样，
3: 大油饼卷酱肉，
4: 这是
3: 肥的冒油，
4: 这叫肥的冒油啊！这

0: 我
1: 长得多漂亮，
0: 我这模样，
1: 大油饼卷酱肉，
0: 这是
1: 肥的冒油，
0: 这叫肥的冒油啊！这
1: 下面有办法，我也不给您添这个麻烦，
0: 这叫添麻烦，这叫像话。
1: 您在台上您凑合死一会儿，
0: 凑合死一会儿，
1: 二分钟就完。
0: 行，
1: 相声演员杜国之，
0: 这可是举例子呢。
1: 因长期患有神经病，
0: 神经病啊！
1: 虽然经过兽医抢救，
0: 兽医啊！
1: 我说你这死鬼，别乱说话你。
0: 哦，我这就死鬼了，
1: 学嘛，闭眼，
0: 死鬼。
1: 医治无效，不幸于1983年2月3号晚间9:08在北京市西四丰盛胡同中直礼堂舞台上死去了。
0: 合着我刚咽气，我说这浑身还有点热乎。
1: 死鬼别说话，
0: 哎，别说话。
1: 杜国志同志生前的为人处事忠厚老实，他的艺术表演精益求精，故而他的死亡是我们很大的损失。我们要求杜国志的家属，
0: 这里还有家属啊，
1: 你爱人来了啊，不要过分悲伤，保重身体。
0: 我真死了。
1: 您看我这个祷词里头一句俏皮话都不能加。
0: 哎，我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1: 你说什么事儿？
0: 念祷词的时候您加上两句俏皮话可以吗？
1: 念祷词加俏皮话啊，那乱套了。
0: 我看一样。
1: 来了啊，
0: 来了。
1: 大当其他当，相声演员杜国之。
0: 我又死一回。
1: 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不幸于1983年2月3号晚间9:08啊，他就老和尚搬家。
0: 这怎么讲？
1: 吹灯拔蜡了。猴舔蒜罐子，
0: 这是
1: 翻了白眼喽。小孩摆楞鸡子儿，
0: 这是
1: 嘿嘿，完蛋了。
0: 瞧这热闹劲儿。
1: 杜国志同志生前的为人处事，那真是小胡同里赶猪，
0: 这是
1: 直来直去。再说他的艺术表演是狗追鸭子，
0: 这是
1: 呱呱叫，磕膝盖上挂暖壶，
0: 这是
1: 水平比脚高。
0: 嘿，这叫比脚高。
1: 所以说他的死亡是我们很大的损失，我们要求杜国志的家属不要过分难过。
0: 对，
1: 对于他的死亡应当是坛桶里打酒，
0: 这是
1: 满不在乎。千万不要狗熊钻烟囱，
0: 这是
1: 太难过了啊！坛子里头打气氛，
0: 这是
1: 想不开呀。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

0: 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1: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0: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1: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0: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1: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0: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1: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0: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1: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2: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3: 一起来听由李春义、李国盛为您带来的《同仁堂》。
4: 谢谢您的掌声鼓励啊！当然谢谢啊！当然我知道您的掌声是献给谁的？
5: 献给谁的？
4: 您的掌声是献给我身边这位李国盛李先生的。
5: 哎，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是献给我们两个人的
4: 啊！不不，主要是献给您的。嗯，你看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啊，李先生，我这儿问您个问题啊。
5: 说呀。
4: 您今年高寿了？
5: 嗨，这算什么问题啊？今年81岁。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81岁的老艺术家，那给我捧哏，这算提携我，哎，帮助我。哎呦，我们演员尤其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特别的兴奋。而且各位您看啊，81岁的老先生啊，站在舞台上满面的红光，精神焕发。嗯，说明什么问题啊？
5: 什么问题？
4: 说明啊，老艺术家身体好。嗨，对不对？
5: 情绪好，
4: 情绪好，身体好，还能上台给您说相声。
5: 是，
4: 您说81岁的老先生还能上台说相声啊？说明什么？
5: 说明
4: 老先生基本功扎实。
5: 哟，
4: 对不对？啊，是不是基本功扎实？
5: 从小学的呀，
4: 学习呀。啊，而且朋友们都知道，我们相声演员四门的基本功课
5: 是
4: 说学逗唱
5: 啊，我们都得练，
4: 哪门弄好都不容易。
5: 那当然，
4: 您看我身边这位李国盛先生啊，说学逗唱
5: 是
4: 四门功课，哎，人家哪门不行？哎，哪门都不行。
5: 啊，你这是夸我呢吗？
4: 那是
5: 行
4: 啊。对对对，哎，李国盛先生，嗯，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哎，人家哪门行？哎，这
5: 我还是不行。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这
4: 行行啊，开个玩笑嘛。
5: 是，别闹。
4: 李先生真不错啊。哎，问问您啊。
5: 啊，什么？
4: 其实您看四门功课说学逗唱细分出来，每一门啊都特别的多。
5: 那倒是。
4: 我认为啊，各位，我认为最难的是哪一门呢？
5: 哪门？
4: 最难的是唱。
5: 对，条件得好，
4: 唱是最难的。
5: 是是是。
4: 哎，您看今天来这么多好朋友，我向您请教请教。
5: 啊，你别请教，
4: 咱们相声演员这个本门唱是什么呢？啊
5: 啊，这个呀，啊，我跟你说，演员在舞台上，嗯，唱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哦，真正说起。

0: 属于相声的唱啊，
1: 不多
0: 哦，像什么太平歌词、莲花落、快板、数来宝，还
2: 您等会儿，您不要说了，您等会儿，您休息休息啊。
0: 怎么了？
2: 刚才您最后说的什么？
0: 数来宝啊，
2: 数来宝
0: 啊，也属于唱啊。
2: 嘿，啊，打我手背上了。
0: 什么叫打你手背上了？
2: 我在我们团有一个外号，您知道吗？
0: 没听说过。
2: 我啊，数来宝大王。哎，
0: 啊，你啊，这么年轻，就数来宝大王吧，啊，大王啦，啦啊，是啊，
2: 您得说清楚了
0: 啊，说的挺清楚啊，
2: 数来宝大王就是我，
0: 还真没看出来，嗯，我倒知道。北京原来有一位数来宝大王，
2: 谁呀？
0: 姓高，哦，叫高凤山。
2: 谁？
0: 高凤山。
2: 哦，小高啊。哎，
0: 这小高，
2: 凤山嘛，对不对？啊，跟我学的。
0: 跟
2: 凤山嘛，跟我学的。呵
0: 呵，可真敢说话呀。
2: 小山嘛。啊，
0: 呦呦呦，行了行了。啊，我问你个事儿。
2: 什么？
0: 高凤山先生哪年故去的知道吗？
2: 1993年。这你难不住我。
0: 你瞧他还真知道、啊、那阁下哪年出生的？
2: 1994年。
0: 您听这像话吗？这个人家都故去一年了，你才出生啊，你怎么教的他呀？
2: 托梦。
0: 哎，托梦啊，您别瞎说了，就是做梦也得是他教你。
2: 甭管谁教谁了啊，我数来吧。

0: 会了。
1: 当然啊，朋友们，你当着亲爱的观众面，你打打我们瞧瞧。
0: 给你打打。
1: 当然了，还。
0: 没问题呀、
1: 是。
0: 哎，给您打一打。
1: 你瞧瞧，看样子还要卖卖力气。
0: 拿起来之后得摆一 pose。
1: 嗨，行了行了，你打吧，指不定想不想呢。

0: 你瞧瞧，还真有人捧你。那当然了，基本点确实不错啊，广会打不成。哦，那什么呀？我问你，嗯，鼠来宝的特点是什么？
1: 这我知道啊。
0: 你说呀，
1: 三快，
0: 哪三快？眼快、心快、嘴快。
1: 眼快，
0: 发现目标；
1: 心快，
0: 把词儿编好。
1: 嘴快，
0: 当时就唱出来。
1: 你瞧，还知道点儿啊？哎啊，鼠来宝的折有多少道？知道吗？
0: 13道大折，外带俩小折。
1: 我这也知道。
0: 那当然了。
1: 具体说说这13道大折。
0: 这有这么一个口诀啊，叫俏佳人扭捏出房来，东西南北坐。啊，俩小折，一个小人词儿，一个小言钱儿。
1: 你瞧，还真是啊。嗯，你这些个基本知识，嗯，他还真懂。
0: 那当然了。啊，
1: 什么叫当然了？没完呢，还
0: 没完呢。
1: 今天来这么多亲爱的观众，嗯，有的还挺喜欢你，嗯，真捧你。
0: 是，
1: 你心情激动吧？
0: 激动啊！
1: 你现编点词儿给朋友们唱一唱，我们听听。
0: 给您各位唱唱。
1: 行。哎呦，
0: 没问题。
1: 你瞧这模样，唱，嗯，你这赶紧唱，这什么呀？嗯，
0: 这个鼠来宝啊，
1: 这什么毛病？这叫
0: 这个路子宽，嗯，什么样的内容都能编。我这不唱过去的老一套。我把这个新的内容来介绍，
1: 应该
0: 今天观众来的真不少，我先向大家问声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接着唱。
0: 我祝愿老年人身体健康很硬朗，小朋友活泼可爱白又胖，小伙子都能找到好对象，这个大姑娘长得跟我一个样。
1: 对哟，行了行了，跟你这样，这软点儿，谁看得上眼的你这个？
0: 头儿编上来了
1: 啊！这看样子还有点基础。
0: 那当然。
1: 那这样啊，今天咱们跟大家见面也不容易。
0: 是啊，
1: 你跟着我，咱们走走大街，串串小巷，唱唱买卖铺户，我看见什么说什么，你接着往下唱。行吗？
0: 没问题呀，
1: 这也没问题。
0: 说出什么我就唱什么，
1: 真的。
0: 但是有一个要求，李先生。
1: 说说什么要求？
0: 咱这买卖家得一家挨一家，一户挨一户。
1: 那当然可以了。
0: 隔过去哪家都算失礼。
1: 对，
0: 可以吗？
1: 就在这街上，
0: 行吗？
1: 我看见我就说。
0: 行，
1: 我说了你就唱。
0: 没问题。
1: 你瞧，
0: 那我打板啊，您就唱。
1: 你瞧，行啊。
0: 来，
1: 你打。
0: 来。
1: 这竹板打，我就进街来。嗯，这进街来，我就迈大步，迈大步，我就抬头看，我搂一搂，瞧一瞧，我瞅一瞅，嚯，头一家买卖打铁的，
0: 您这是
1: 打铁的，
0: 什么折呀？哎。
1: 年轻人啊，不懂了吧？
0: 不懂，
1: 没听过吧？
0: 没听过，
1: 这叫插花折。
0: 插花折。
1: 对，
0: 据我所知，插花折两句一遍。
1: 哎，我这个又提高了。
0: 您这是
1: 一句一折，
0: 合着您没折。哎，
1: 你说什么？
0: 您没折。
1: 对呀。啊，我要有折，我能出去唱鼠来宝吗？
0: 饭辙呀，这、
1: 你的意思？
0: 辙韵的辙，
1: 我懂。

0: 这是提示你一下鼠来宝的起源。哦，打
1: 来，
0: 这猪板打
1: 啊，
0: 我就迈大步。
1: 嗯，
0: 头一家买卖是铁铺。
1: 铁铺
0: 啊，有吧？
1: 听着啊，
0: 哎，
1: 这个叮的叮，当的当，
0: 嗯，
1: 老君炉里冒火光。老君炉里这个火光起，先拜老君后拜你，那么你是老君大徒弟，老君爷本占先，口当这个风箱，脚当前，割了盖打铁整三年呢，打的老君疼痛难忍，上方的刷下的纸一翻，这个这个这个针，这个这个这个剪，这个这个这个六块荷叶板，四块长来两块短，四块长挡四面，两块短挡风眼，公鸡毛母鸡尖，来回来去把风扇，公鸡尖母鸡毛，来回来去把风摇，大烧锅和烧盘，铁锅出在了怀炉县，这个大云眼儿小云眼儿，门须吊吊铁勺，还有铲锅铲儿。
0: 哦，我们不管锅铲不锅铲，你打的东西小了点儿，脑袋瓜子还挺灵，旁边就是剃头棚。
1: 剃头棚，
0: 哎，
1: 您听着啊，这个七不走八不留，
0: 嗯，
1: 三绺青丝挂的门头，三绺青丝这个门头挂，三教九流本是一家，这个一家人呐、啊，数一数这个太白金星收罗祖，罗祖也有收汉光武啊，汉光武收过吕洞仙，他给罗祖站过班，我这勒着马下雕鞍，罗祖堂前拜大仙，先拜这个罗祖后拜你，那么你是罗祖的大徒弟，罗祖爷品德高，七月十三得宝刀，说得刀到得刀，这个得刀就在洛阳桥，洛阳桥万丈高，有块块石头能磨刀，上七块下八块，中间抽出两块来呀，粗石的磨，细石的杠，这个宝刀磨的可是明又亮，舀开水怼阴阳，手间一块方的一块长，长的搭在肩膀上，方的就搭前胸膛，男剃前女剃后，回汗这个两脚剃左右，这个剃完了头啊扫扫眉，然后再打五花锤，五花锤打这个对，起了个名儿叫放睡，收了钱入了柜，一转身来又一位。
0: 我不管一位又一位，大掌柜的不怕累啊，这位掌柜的更是强，他开的本是豆腐房。
1: 豆腐房，
0: 哎，
1: 您听着啊，一进大街，
0: 嗯，
1: 我这表表鼓，我表表淮南卖豆腐，
0: 好，
1: 先卖豆腐是淮南，后卖豆腐关美人，
0: 嗯，
1: 关老爷不把豆腐卖，世间谁留荤素菜？一个小驴一盘磨，水中求财真不错。您这个磨两个眼儿，掌柜的没事儿快豆铲，这个左一茬儿右一茬儿，多出豆腐少出皮儿。
2: 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4: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3: 嘘，广告来了。
5: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

0: 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2: 山东蓬莱，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罗马，丝绸之路上西欧文明的中心。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细数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兴衰、贸易沟通与文化融合。
3: 第五十七讲，舍近求远。玄奘一行离开撒马尔罕之后，一路向西南行，至铁门。由铁门出发，六天左右到达中心位于今天阿富汗昆都市的活国。既然呢，玄奘取经的目的地是婆罗门国，也就是今天的印度，那么最便捷、最顺畅的线路是从今天的昆都市向南赶赴今天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然后呢转身东去，穿越开伯尔山口，前往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印度。为什么玄奘一行从活国直接向西绕了一个大圈呢？原来啊，玄奘在这里遇到了一场变故。当玄奘见到活国的国王，递上了高昌王和统叶护可汗的书信以后，对方呢不仅谦恭地接过书信，而且是赶忙赐座。双方一开口啊，才知道国王名叫达杜舍，既是统叶护可汗的长子，也是高昌王的妹夫。玄奘既然已与高昌王结为兄弟，等于是达杜舍的小舅子啊。在漫漫的旅途上，还有比他乡遇亲戚更令人宽慰的事吗？但问题是，达杜舍的夫人，也就是高昌王妹妹，刚刚去世。因此呢，达杜舍读完了高昌王的信，便悲从心起，嚎啕大哭。一方面呢，是因为夫人去世，心情悲痛；另一方面呢，他当时患有疾病。于是呢，对玄奘说：“弟子，我看见你眼为之一明，请您在这里稍事休息。如果我的身体稍微好一点的话，将亲自送您到婆罗门国。”玄奘回应说：“啊，贫僧谢过。”是啊，达杜舍拥有活国国王和统叶护可汗长子的双重身份。如果由他亲自送到印度，玄奘的求法之路肯定会平坦很多呀。此时好像老天有意帮忙，从印度来了一位大咒师。咒师为达杜舍念咒以后，这个达杜舍的身体呢就迅速的好转起来。但是他并没有马上履行对玄奘的承诺，而是忙着娶了一房娇滴滴的小娘子。这应该是他的第三段婚姻了。第一段婚姻留下了一个儿子，已经长大成人。第二段婚姻就是高昌公主，也留下了一个儿子，但是尚且年幼。谁也没有料到，就是这第三段婚姻给达杜舍带来了杀身之祸。据史料记载啊，在蜜月期间，达杜舍怎么样？中毒而死。达杜舍死后，他的大儿子接任国王，还娶了父亲的小娘子为妻。

0: 那发生了如此变故，达杜舍送玄奘到印度的承诺当然就无法兑现了。嗨，无奈之下，玄奘只能继续在活国逗留。逗留期间，玄奘遇到了一位名叫达摩僧伽的高僧。这位高僧在印度留过学，在聪明以西那有着很高的声望，就连佛教重镇疏勒于田的高僧都不敢与之对谈呢。玄奘呢，不想放过任何学习机会，于是就托人了解达摩僧伽到底精通哪些经典和学说呀。谁知啊，一打听，首先惹恼了达摩僧伽的众多弟子。你玄奘不直接上门来请教，反而辗转打听这些东西。但是达摩僧伽呢，毕竟是一代宗师式的人物，他的回答充满了自信。我尽解，随意问。玄奘心怀厚道，知道达摩僧伽是不修大乘的，就以小乘经典来发问，而对方的回答和解释却多有破绽。令人佩服的是，达摩僧伽不仅与玄奘相见甚欢，而且辩经失败以后还随时随地地赞誉玄奘，说自己啊远远不及这位大唐高僧。玄奘一路走来，经历了多次与高僧的辩经，却始终解不开佛学上的诸多困惑，看来呢只能到佛教发源地印度求得最高最完备的佛法了。但要前往印度，离不开国王的帮助。玄奘犹豫了半天，还是去找了新王，请求他派出使者提供马匹，以便继续前行。哎，不成想，新王并未因玄奘与前王的关系而有所怠慢，他不仅满足了玄奘的所有要求，还善意地建议玄奘啊，在去印度之前先到附近看看，比如他属下有一个富和国啊，被誉为小王舍城，那里历史很长啊，圣迹很多，值得法师一去。正巧呢，富和国有几十个僧人前来参加达杜舍的丧礼，玄奘就和他们结伴西去了。刚才提到的王舍城是印度次大陆的佛陀时代十六大国之一的摩羯陀国早期的都城，在公元前684年，摩羯陀国定都在旧王舍城，后来毁于火灾。那么，这个被誉为小王舍城的地方，历史真的很长吗？啊，要追寻这座城市的源头，还必须从居鲁士二世说起。
1: 日本使者高元度，大唐高僧玄奘，被俘虏的杜环，班超的副使甘英，透过四位历史人物的不同视角，领略丝绸之路沿途真实立体的本来面貌。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
0: 第58讲，永远在途中。在公元前七世纪的伊朗高原上，生息着两个同文同种的部落群体，米底和波斯。米底呢，率先崛起为国家，并伙同新巴比伦王国灭掉了强大的亚述帝国。正当米斯底国王阿斯提阿格斯，意思是呢舞标枪者啊，他享受着无上威权之时，却被一个噩梦惊醒了。他的已嫁给波斯首领的女儿的肚子里长出了葡萄藤，遮住了整个亚细亚。为防不测，他决定呢等待外孙生下来啊，就把他给处死了。这个新生婴儿就是居鲁士，他一生下来呀，就被米底国王交给了大臣哈尔帕格斯处置。大臣呢，不敢自己动

便把孩子转交给一个牧人，命他弃之荒野。牧人的妻子呢，恰巧产下了一个死婴，他们用死婴交了差，便暗中将居鲁士保护起来，并将他抚养成人，直至回到波斯。一个可以由此而生，也可以由此而死的时代，一定是个大时代。大时代总要产生巨人。公元前559年，居鲁士成为了波斯的首领，统一了波斯十个部落。接下来呢，他将攻击的目标对准了外祖父之国米底。在米底大臣哈尔帕格斯的策应下，波斯大军于公元前550年攻克了米底都城。此后的几年呢，居鲁士又征服了埃兰、帕提亚、亚美尼亚、吕底亚和小亚细亚希腊各城邦，并于公元前539年占领了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巴比伦，以及神之门，成为名副其实的宇宙四方之王。因此他有资格在铭文上刻下：我居鲁士，世界之王，伟大的王。居鲁士过惯了马背上的生活，即使年近花甲也壮心不已。他可能准备攻打埃及，但为了避免东西两线同时作战，必须先解除中亚游牧部落的危险。在东征的路上，他将巴克特里亚首次纳入波斯帝国阿切美尼德王朝统治之下。波斯将其国土划分为20个郡，巴克特里亚成为了第12郡。他能够成为波斯的一个郡的驻地，原因呢，还是他的地理位置。他既处在巴尔赫河冲积扇形成的绿洲上，又坐落在吐火罗盆地的西侧，恰巧蹲踞在东亚、西亚、南亚、中亚的衔接点上。他控制了它，就扼住了吐火罗盆地开口；控制了吐火罗盆地，就拥有了整个费尔干纳盆地农业区。洪水退去，他身后留下了一片波斯文明的沃土。战争结束后，波斯人大搞筑路工程和农业灌溉，使得巴克特里亚首府巴克特拉很快就成为了繁忙的商贸与文化中心。公元前530年，年近60岁的居鲁士亲率大军攻打里海东岸的马萨格泰人部落。战争初期是顺风顺水，还擒杀了马萨格泰王子，但后来呢，被马萨格泰女王引入了沼泽，波斯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居鲁士也中箭而死。居鲁士阵亡以后，波斯帝国一度陷入了混乱与分裂，但波斯对巴克特里亚郡一直是钟爱有加。总督呢，总要从波斯王族血缘最近的亲属中选出，并由国王亲自任命。巴克特里亚城也因此维系了长期的繁荣，直到200年后，另一个伟人策马

0: 这个伟人名叫亚历山大，意思是人类守护者，是希腊城邦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儿子。他的传奇始于那匹叫做布西法拉斯的烈马。当所有骑手都望而却步的时候，10岁的亚历山大驯服了他。看到亚历山大骑着这匹烈马归来，腓力二世兴奋得热泪盈眶。
1: 哦，我的儿子，找一个合适你的王国吧，马其顿太小了。
0: 他是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优秀的学生。16岁随父亲出征，20岁登上王位。他宣称，山不走到我这里来，我就到他那里去。他认定战胜恐惧就能战胜死亡，他决心把世界当作自己。

自己的故乡。他的梦想是建立一个世界帝国，把希腊文化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让所有人沐浴在希腊文化的灿烂阳光里。为实现梦想，亚历山大把目光锁定在了辽阔而富庶的波斯，然后率3万步兵、5000骑兵和160艘战舰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开始了长达10年的东征。他亚历山大智勇双全，作为将军他无与伦比，他打的仗、走的路、取得的胜利、攻占的土地、杀戮的敌人，在人类历史上仅次于成吉思汗。他从未打过一次败仗，32岁就完成了征服世界的梦想，至今无人超越。他用行动向世人阐释了什么是王者荣耀。他利用马其顿方阵，在小亚细亚初次重创波斯军队，继而呢，在伊苏斯平原大败波斯王国大流士3世率领的12万主力，俘虏了大流士的母亲和王后，然后顺利攻克了波斯都城波斯波利斯。一败再败的大流士向东逃亡到了巴克特利亚，身边只剩下了4万士兵。然而大流士的亲戚巴克特里亚总督贝苏斯却联合另外两个总督囚禁了大流士。贝苏斯的如意算盘是什么呢？如果亚历山大继续追击，他就把大流士交给对方，以换取自由、安全，甚至是奖赏。如果自己的队伍壮大到足以对抗亚历山大的地步呢，并且最终将对方赶出波斯，那么自己就顺理成章地继承王位了，然后再秘密地处决大流士，或者呢把他放逐到一个与世隔绝的荒岛上。但亚历山大认定，一天抓不住大流士，这场伟大的远征就不能结束。于是呢，他挑选出最强悍的步兵和骑兵，对大流士实施了疯狂而持续的追击。不久，亚历山大得到了大流士被部下囚禁的消息，但他发出命令，抓不住大流士，任何消息都没有意义。终于，在今天的伊朗达姆干附近，发现已被谋杀的大流士尸体，被胡乱地丢在了一辆大车上。前方传来消息，杀死大流士的贝苏斯宣布自立为王，企图恢复波斯帝国的统治。为此，亚历山大决定继续东进，直到将所有敢于向自己挑战的人灭亡为止。高山没能挡住他，横在面前的是海拔3000多米的星都库什山。在克服一系列难以想象的困难以后，马其顿大军成功地翻越了它。公元前329年，大军杀到了巴克特拉城外，贝苏斯连象征性的抵抗都没有做，就仓皇地渡过了阿姆河，逃往了索格蒂安娜。逃跑的时候啊，贝苏斯烧掉了所有渡船，大河也没能挡住他。亚历山大用填满干草的皮筏代替渡船，5天内将全部人马摆渡过了宽阔的阿姆河。看到马其顿大军浩浩荡荡地杀来了，贝苏斯手下的将军们决定背叛贝苏斯，就像当初贝苏斯背叛大流士一样。很快呀，可恶的叛徒被押到了亚历山大面前。亚历山大既是战争之神，更是文化之神。他放下利剑之后，便带着他孩子气十足的雄心和傻乎乎的自负，宣布了一项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那就是他所征服的土地必须置于希腊文化的影响之下，人民必须学习希腊语言，而且必须住在依照希腊样式建造的城市之内。
他在每一。

个征服地区都修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亚历山大城。他所开启的希腊文化向亚洲、非洲扩张时期，被西方史学家称为希腊化时代。尤其是亚历山大对巴克特里亚的征服，使希腊文明第一次来到了这块与世隔绝的土地上，大量的希腊人在此定居下来。其中亚历山大留下了3500名骑兵和10000名步兵，他们既当官员又做老师啊，还做士兵和平民，与当地的民族通婚，渐渐地接受了当地习俗，甚至开始信仰巴克特里亚的阿纳希特神。这些新来的殖民者开始用智慧的双手创建新城，继亚历山大城之后，一座座新城拔地而起，最终使它有了千年之国的美誉，成为欧洲文明东传最远的区域。就这样，这些汹涌而至的希腊移民很快就把当地的牧民变成了汪洋大海中的一个个孤岛，并使他们扔下了马鞭，卷起了帐篷，住进了城堡，快乐地吞下了希腊文明的吊钩、吊线和坠子。这是古代历史上最令人深思的和平移民事件之一。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3: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4: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3: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4: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3: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5: 夏天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山东蓬莱，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罗马，丝绸之路上西欧文明的中心。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细数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兴衰、贸易沟通与文化融合。
2: 第五十九讲，塞琉古东征。就在希腊建筑、希腊礼仪、希腊风俗像洪水一样席卷欧亚大陆的时候，亚历山大突然患上了热病。于公元前323年6月，在巴比伦的古老王宫中撒手而去。他的帝国也没有比他多活多久，他那三个看似忠心耿耿的将军托勒密、塞琉古、安提柯瓜分了他的帝国。其中驻兵巴比伦的塞琉古不但宣布接管亚历山大帝国的亚洲部分，从安提柯手中夺取了叙利亚，而且像亚历山大一样发起了东征，将巴克特里亚纳入了势力范围。公元前305年，塞琉古有了属于自己的王朝，塞琉古王朝。建国以后呢，塞琉古十分重视对巴克特里亚这一东北边境重镇的控制与治理，他将大批希腊人、马其顿人移居到巴克特里亚，全力推行希腊化政策，使之再次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冲击和洗礼。直到公元八世纪，巴克特拉城居民仍然沿用塞琉古纪念法，将塞琉古王朝建立的公元前312年作为纪元元年。希腊化为古老的巴克特里亚插上了飞翔的翅膀，很快它便成为塞琉古王朝境内最大的贸易中转站。从此向西经波斯、米底、美索不达米亚可以直达爱琴海沿岸，从此向南可以直达香料的老家印度，从此向东就是丝绸的故乡中国，从此向北可以直通西伯利亚。此时的巴克特里亚首都巴克特拉位于今阿富汗巴尔赫省首府马扎里沙里夫西北20公里处的巴尔赫镇。这个马扎里沙里夫呢，意为圣徒的坟墓，以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命名，是阿富汗北部最大的城市。这个地方三面环山，一面临河，占地400公顷，人口众多，商业繁荣啊，已经赢得了众城之母的美誉。一时间呢，这里商人云集，士声鼎沸。巴克特拉人所议论的似乎都是哪个商人暴富，哪个女人跟着商人跑了，哪个商人又娶了几个妻子的故事。很长一段时间呢，这里好像没有出现过什么大的波折，但小波折还是有的。话说塞琉古征服巴克特里亚后，任命了一位亲信担任了这个边境地区的总督，距离产生美感，更产生疏离感。在塞琉古的儿子安条克一世、孙子安条克二世执政的时候，总督尚且能够承认王朝的宗主权，但是已把地方的军事、财务、人事大权牢牢地攥在了手中。之所以暂时没有独立，只是在等待一个机会。到了公元前248年，为了结束与托勒密王朝旷日持久的战争，安条克二世与托勒密二世之女贝勒尼基结婚了。 并与前妻劳迪斯一世解除了夫妻关系。这个劳迪斯呢，天天的愤愤不平，对新嫁过来的女人恨的是牙根发痒。有人就劝他，恨会毁了你的，因为那个女人

也是政治联姻的牺牲品呢。但是呢，他油盐不进。公元前246年，安条克二世病逝，塞琉古二世由母亲劳迪斯一世扶上了王位。随后呢，劳迪斯将屠刀对准了贝勒尼基，就连他那嗷嗷待哺的儿子也被掐死了，然后扔到了野狼出没的荒郊。噩耗传到埃及，托勒密三世以为妹妹复仇的名义率领大军穿过塞琉古王朝边境，一举攻克安条克城，

他的弟弟和姑姑相继站出来挑战他，帝国乱成了一锅粥。于是呢，塞琉古王朝的地方分裂势力借机而动，巴特克里亚总督迪奥多德宣布独立，建立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又称希腊大夏国。帕勒人的酋长阿萨西斯也在尼萨创立了阿萨西斯王朝，又称安西。

独立的初期，大夏富庶而强盛，邻国安西则国力贫弱。为了抵抗旧主塞琉古王朝的报复，大夏与安西结成了军事同盟，共同打了不少胜仗。渐渐的呢，塞琉古王朝开始向西收缩，而在与大夏结盟中受益的安西呢，则步步西进，直到迁到泰西峰，成为强盛的帝国，进而发展成大夏的噩梦。对于将小安西培养成大劲敌的狄奥多德及其儿子狄奥多西斯二世，大夏国内相当不满，加上狄奥多西斯二世对安西步步退让，软弱无能，于是在公元前227年，索格迪亚纳总督欧西德莫斯发动军事政变，杀死了狄奥多西斯二世，自称巴克特里亚国王。塞琉古亲王安条克三世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他一上台呢，就把收拾内乱时期独立的小国作为崇高的使命。办法嘛，就是嘴巴加拳头，类似胡萝卜加大棒。公元前208年，他派出了使者质问欧西德莫斯，为什么背叛国王而不好好当你的总督？对方的回答呢，也十分巧妙，我不是一个背叛者，我自立为王的目的正是为了杀死国王的背叛者狄奥多西斯二世。使者一脸不屑地问，那这么说国王还应该奖励你了？欧西德莫斯也毫不客气，哈，那倒不必，但求承认继承事实而已。做总督是你唯一的选择，我要不答应呢？欧西德莫斯不再看使者，而是起身走到窗前。窗外，一只苍鹰划过湛蓝的晴空。经验告诉我们呢，老鼠敢和猫顶嘴的时候，身后一定有一个鼠洞。安条克大军对巴克特拉城形成合围，欧西德莫斯则躲进城市死守。安条克攻了两年，形同对着墙壁打了两年拳。事实证明，战争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和平则是军事的势均力敌的代称。攻守双方只能坐下来谈判。代表大夏国王出面谈判的是他的儿子德米特里。他向对方指出，希尔河以北的斯基泰人游牧部落活动猖獗，已经严重威胁巴克特里亚边境安全。巴克特里亚是希腊文明的前哨，塞琉古帝国的安全有赖于巴克特里亚的统一，如果削弱我们，这对希腊人将是致命的打击，希腊将要沦入野蛮。安条克三世认可了这个年轻王子的说法，也认为对方保卫着通往印度和北方的商路，保持这一边境政权的统一符合自身利益，因此呢，承认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的独立。巴克特里亚则要向塞琉古进贡象群和粮食，并且负责抵抗斯基泰人的进攻。谈判还出现了一个插曲，那就是安条克三世对谈判代表德米特里越看越喜欢，以至于呢，把女儿许配给了他。在此呢，我们不得不佩服安条克三世的识人之明，他的女婿

米特里是一个有血性、有激情、有使命感的人。公元前185年，孔雀王朝末代君王被一个婆罗门部将杀害，大量佛教徒受到迫害。德米特里身怀解放佛教徒的伟大使命，挥师南下，击败了孔雀王朝，占领了喀布尔、犍陀罗、旁遮普、信德等地。之后呢，他和王后在绿树成荫、气候温润的占领区旁遮普住了下来，建设了一座名为奢杰罗的城市，即今天的巴基斯坦西亚尔科特附近，并在发行的货币上自称印度人的国王。当德米特里与继任者长期滞留新占领区时，巴克特里亚本土的独立倾向越来越严重了。公元前169年前后，负责兼领新都库什山脉以北地区的大将欧克拉提德一世发动叛乱，在巴克特里亚称王，亲附于塞琉古王朝。从此，王国以新都库什山为界，分裂为南北两朝。此时，距离张骞出使西域只剩下了不到30年的时间了。这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在亚洲南部的恒河平原上，孔雀王朝刚刚落幕。在波斯高原，生机勃勃的安息王朝正在崛起。在欧洲南部，一个名叫罗马的伟大国家已经诞生。罗马渴望向东伸展臂膀，汉帝国则试图染指辽阔的西域。中西交往的大幕即将拉开，即将站露的是世界文明交流的曙光。

0: 本使者高原度，大唐高僧玄奘，被俘虏的杜环，班超的副使甘英。透过四位历史人物的不同视角，领略丝绸之路沿途真实立体的本来面貌。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
1: 第六十讲，大月支。中国史料记载，汉武帝建元二年，即公元前139年前后，注目于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支主力被乌孙击败，被迫西迁。这只狼狈如丧家之犬的游牧部落在迁徙途中居然焕发出绝地求生的巨大力量，在越过阿姆河之后迅速击败并征服了分裂后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巴克特里亚之所以如此轻易地被击败，除了南北分裂，一定还有更深刻的内在原因。英勇的欧克拉提德一世曾以300守军击败了南部巴克特里亚国60000大军的包围，之后把印度次大陆西北部纳入了统治区域。悲惨的是，公元前159年，他在从印度返回途中被儿子欧克拉提德二世谋杀，继而车裂了尸体。父子内讧一定是严重损伤了王国的士气。安息从西部

对其蚕食。希尔河北岸的斯基泰人不断南下，一些城镇忙于自保，从而使得他们在面对大月氏骑兵时变得不堪一击。考虑到欧克拉提德二世于公元前155年继位，巴克特里亚王国应该是败在这个不成器的儿子手上了。波斯与西方的史料记载呢，公元前145年，战败的欧克拉提德二世逃往兴都库什山以南。就在这个时段，巴克特里亚管辖的希腊人城市阿伊哈努姆毁于战火。根据史宫殿宝藏库出土的一个大瓮碎片上标有24年的字样。而从公元前169年欧克拉提德一世称王到公元前145年欧克拉提德二世逃走，正好是24年。公元前139年之后，这里被斯基泰人短暂的占领。也就是说呢，巴克特里亚名义犹在，但是已经没有统一的国王、大军长，而且不再善战。元光六年一个午后，汉使张骞在康居使臣的引领下，已经接近了此次出使的目的地大月支。越是接近目的地，张骞越是兴奋与忐忑。兴奋的是自己历尽千辛万苦所追寻的目的地就在眼前了，忐忑的是对方真的能答应与大汉联手对付匈奴吗？张骞的担心并非多余，因为他刚刚出发时候听说呀，大月之王尚且健在，他们仍在归顺以北的索格底亚纳游牧。而到了西域才发现呢，西域的战略格局发生了巨变，大月支已经征服了归水以南的巴克特里亚王国以及短暂占领此地的斯基泰人，拥有了归水南北的广阔领地。张骞借助司马迁之口告诉我们，他面前的大月支位于大宛西部两三千里的地方，是一个随处迁徙的游牧行国，能弯弓射箭者有一二十万人，王庭建在归水以北。进入大月之王庭，张骞才吃惊地发现，对匈奴怀有刻骨仇恨的大月之王已死，目前当政的是大月之王的美丽遗孀。一个拥有东亚蒙古血统的男人与一个拥有印欧血统的女人的会面，没有一丝想象中的浪漫。张骞的第一印象是，在这个美丽的外表下包藏着一颗冰冷的心。在张骞说明来意后，女王直言，月支距离汉太远，无法联合攻击匈奴，再说了，我已经厌倦了四处流浪的日子，如今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块安身之地，不可能再回河西走廊了。张骞一时无语，但是他又不死心，为了说服这位女王，他整整住了一年。期间呢，张骞来到归水以南的巴克特里亚兰市城，他发现这个大月支的属地在大宛西南两千里处生活着百余万土著人，与大宛风俗相同，没有大军长，只是在各个城市设有小长，兵弱未战，但是擅长于贸易。在这里呢，他们居然见到了中国四川的穷竹杖和鼠布。他问当地商人，哪里来的这些东西啊？对方回答呢，是商人从深毒贩来的。简单的一问一答，就是聪明的张骞悟出了两个信息。第一，巴克特里亚在汉朝西南一万两千里，而深毒在巴克特里亚东南数千里，深毒有四川的商品，说明距离四川不远，而且有路相通。第二，能在这里见到蜀地的商品，说明西域人喜爱汉的物品，这也是张骞回国以后建议汉武帝打通汉朝经四川前往深毒的道路，
并且以汉朝特产拉拢西域强国的直接原因。这些呢，只是意外的收获。张骞不能舍本逐末呀，于是呢，他返回了大月之王庭。但是无论他怎样以真情感染人，以前仇激发人，以前景吸引人，都不足以让女王及其王公贵族放弃当下的安逸，翻越千山万水与汉一起攻打匈奴。无奈之下呀，张骞只能抱憾回国。张骞不解，难道世上真有一种忘忧草，使大月之人忘却了国王头颅被做成尿壶的滔天仇恨？应付走了张骞，大月之人开始专心应付内务。倒是大月之管辖的大夏有点良心和素质，他们于公元前114年派出使者前往长安朝拜。估计呢，大夏使臣多半没有见到张骞这位老熟人，因为张骞就死于这一年。在控制阿姆河与希尔河后，大月之将辖境分为五个侯国，各设西侯。这个西侯呢，是古代的乌孙、月支等部族当中的一种贵族头衔，意为首领，他的地位仅次于王。公元一世纪初，中心位于犍陀罗的贵霜西侯丘就打败了其他四部西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贵霜第四任国王迦逆色迦当政时期，也就是公元78至102年，向东推进到印度的恒河中游，向南深入到南亚次大陆，向西战败了帕提亚帝国，帝国首都呢也由中亚南移到了富楼沙，形成了与罗马、帕提亚、东汉并列的四大帝国。由张骞摊开的走向繁盛的汉代丝绸之路主干道就是始于中国，从塔里木盆地向南北缘两道抵达喀什，翻过帕米尔高原，经费尔干纳盆地直达巴克特里亚，继而西去波斯或是南去印度的路。当时的巴克特里亚是丝路必经之地，是多元文明交汇之地。谁也想不到，仅仅过了300年，一伙牧马人就占领了贵霜帝国的王宫。奇葩的是，这伙牧马人居然有一半大月之血统。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丰宁电台端午特别节目，我是温静。当粽叶清香漫过大街小巷，当五彩丝线绕过手腕，我们又迎来了这个充满诗意与烟火气的传统节日。那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呢，也让我们穿越千年时光，共赴一场端午文化盛宴。说起端午，就不得不提粽子江湖的南北之争。北方的红枣粽像一首清甜的绝句，南方的咸肉粽则是浓墨重彩的山水画。北方粽派以甜为鉴，红枣、豆沙、八宝粥招招直击心头软；南方粽派以咸为炖，咸肉、蛋黄、小龙虾刀刀稳占味蕾巅峰。但要论资历，浙江嘉兴的四角青山可是粽界老祖宗。白糯米裹着红豆沙，外披翡翠箬叶，清蒸之后自带出水芙蓉的滤镜，难怪乾隆下江南时都要为它停轿。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更喜欢哪种口味呢？
2: 吃端午的粽子，龙舟划

每当到了农历五月初五，粽叶飘香，五彩丝线摇曳，家家户户忙着挂艾草、包粽子。这个热闹的端午节，总绕不开一个伟大的名字——屈原。在岁月的长河里，屈原的故事与端午节紧紧交织，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记忆中最动人的篇章。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大臣，他一心报国，满怀治国安邦的抱负。他倡导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力主联齐抗秦，希望楚国能强大起来。然而朝堂之上，小人当道，他遭到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和诽谤，被楚怀王疏远放逐。即便身处困境，屈原依然心系国家和百姓。当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他目睹国土沦丧，百姓受难，怀着满腔悲愤，在五月初五这天投入古罗江自尽。如今端午节不仅是吃粽子、赛龙舟的节日，更是我们回望历史、感悟精神的时刻。拨开清香的粽叶，品尝软糯的粽子，我们品尝的不仅是美食，更是对屈原的缅怀。观看激烈的龙舟竞渡，我们感受的不仅是竞技的乐趣，更是那份

团结奋进、勇往直前的精神，这与屈原一生追求理想、不懈奋斗的精神一脉相承。端午节与屈原，一个是节日载体，一个是精神象征，二者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在新时代，我们纪念端午节，缅怀屈原，就是要将这份爱国情怀、高洁品格传承下去，让端午节蕴含的精神力量继续滋养着我们的心灵，激励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0: 当楚辞的香草化作现代的乡愁，当古洛江的水漫过太平洋的岸，诗人余光中写下了这首《飘给屈原》。他说，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想家，或许每个国人的血脉里都住着一条寻找归处的龙舟。
1: 有水的地方就有龙舟，有龙舟竞渡，就有人击鼓。你横在鼓声的前方引路，哀厉的水鬼呀，你的飘魂从上游追你到下游。那鼓声从上个端午到下个端午，湘水悠悠，无数的水鬼冤缠性早，怎戏敌得清。千年的水鬼唯你成江神，非湘水敬你，是你敬湘水。你奋身一跃，所有的波涛听指普兰，流芳到现今。亦何须招魂，招亡魂归去。你流浪的失足失意，涉源寄乡，渡更远的海峡。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想家，有岸的地方楚歌就四起。你就在歌里，风里，水里。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这里是丰宁电台端午特别节目，我是温静。说起端午节，咱丰宁人可有自己独特的过节方式。一大早天刚蒙蒙亮，咱丰宁的早市啊就热闹得不行，大爷大巴们手里拎着嫩绿的艾草，这可是端午节的标配，往门楣上一挂，据说能驱邪祈福。听说啊，好多家的小朋友呢，早上起来就被家长拉着在手腕脚腕上系上五彩绳，寓意着把好运都拴住，一整年都平平安安。听众朋友们，你们家都准备好哪些过节的小物件呢？哎，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咱们踮着脚看煮粽子的样子，竹蒸笼的热气模糊了玻璃，童声童谣在巷子里飘成丝线，让我们跟着这清澈的声音重返那个无忧无虑的端午清晨。

带着悠悠古韵，仿佛裹挟着端午时节的微风，轻轻拂过听众的心弦。白云间听风起炊烟，山水边本草一片，穿林过涧寻艾叶三弦，百草仙五月尽染欢颜。当这灵动的歌词在耳畔响起，吴宣仪演唱的《艾草青青》便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端午民俗画卷，将我们引入一个充满诗意与温情的世界。

艾草青青的歌词中有这样一句话，自古本草集，愿百病可医，质朴而真诚地传达出古人对健康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让这份跨越千年的祈愿在现代听众朋友中引发共鸣。

时间过得真快，咱们的节目啊也接近尾声了。端午节对咱丰宁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份浓浓的乡情，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小时候我们盼着端午节是为了那香甜的粽子和好玩的五彩线，长大了我们才明白，端午节里藏着的是家人的关爱，邻里的情谊，还有对家乡深深的眷恋。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呢，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端午安康，家庭幸福美满，希望大家都能在这个节日里和家人一起分享粽子的甜蜜，感受传统的魅力。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要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通过深化改革、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精神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1月18号，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157-158页。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让我们带着对古圣先贤的恭敬之心，带着对学习中华文化的满腔热情，走进今天的节目。首先一起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听众朋友，这个栏目呢，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共同来学习蒙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首先一起温习一下上期节目我们学到的内容。上期我们学的是有古文大小传，
2: 隶草记不可乱，
1: 若广学聚其繁，
2: 但略说能之远。
1: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凡训蒙须讲究，
2: 详训古明句斗，
1: 为学者必有初，
2: 小学中至四书。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这句话讲的是什么呢？
2: 这句话说的是呢，凡是教导初学儿童，就要讲解好义理，讲究竟，要详细透彻。下面说到这个详训古明句斗呢，是说过去呢这个文章的读法它和分段是有方法的。您看到它下面呢不分段，古人是那个文章没有分段，它有句斗。句斗就是一句话完整的话呢，它有个句号圈一圈，然后它是这个还没有完整的句子当中呢要停顿，它就有斗，就是一点儿十点儿。句是就是一圈儿，那么这个斗呢是十点儿，这样的一个分法。
1: 好像古代的标点就很简单，一个点儿就是一个实心的点儿，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空心的点儿，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句号。
2: 是，所以呢现在我们读的这个古代的一个经典，我们还是有了这个逗号句号分号。
1: 那是为了让我们能看得懂，
2: 看清楚。是，那过去是比较简单，那现在如果要训蒙哈，其实训蒙就是教导初学儿童，蒙就是同蒙，
1: 就是小学生我们所说的
2: 啊，是幼儿。那在教导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呢也要对经典呢非常的熟悉。
1: 凡训蒙须讲究，就是教那些刚上学的小孩子要特别的认真，很讲究。训古是怎么回事？
2: 训古就是他有追究他文字里面的他的起源是在什么时候啊，他后来的这个音的演变还有他字形的演变都有什么样的一个过程，他都要讲究得很清楚。
1: 详训古明句斗，就是要知道在哪个地方该断句，到哪个地方这个句子说完了。
2: 他这个详训古他有这个讲究他的义理，明白词句的这个意义，是这个意思。那句斗呢是关于断句方面的内容。
1: 为学者必有初，小学中至四书，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2: 这里是说到这个小孩读书他是有次第的。那在三字经里面他的推荐呢是这个小学。小学这本诗是朱夫子写的。
1: 朱熹是吧？
2: 朱熹，朱夫子，他是南宋的一位儒者，也是非常有名。那四书集注呢也是他来做的。
1: 他好像被称为一个理学家是吧？
2: 是，他是南宋时的理学家。我们现代人也是非常的尊重他。朱夫子呢他写的这个小学啊，因为他里面呢引用了很多的大学啊，中庸论语孟子里面的一些话语，比较

0: 对的礼仪礼节。
1: 嗯，
0: 这种礼仪礼节呢，这个养成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它是首先从什么开始呢？首先从衣服冠履开始。
1: 哦，就是说戴帽子、穿衣服。啊、哦，还有自己的洗衣服等等这些事情，
0: 就是从这个帽子啊、嗯，应该是怎么戴？过去是小孩还大人都有戴帽子，要方巾啊、嗯、等等哈。
1: 嗯，
0: 那个衣服穿着，人家衣服呢一定要干净。
1: 对，
0: 哎，过去这个衣服呢，你破了，你不能一直破着，你一定要去把它缝补好。
1: 对，
0: 衣柜洁不贵滑哈。
1: 嗯，
0: 啊，它也是这个要求。还有这个鞋带呢，一定要系好。
1: 嗯。哦，原来是这样。
0: 这些从细小的一些方面来要求这个孩子、
1: 嗯、
0: 还有平时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把衣服叠好，
1: 嗯，
0: 放在这个床边，然后呢就把鞋子也放好再入睡、嗯、
2: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共1000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不仅仅属于汉民族，它还有满文、蒙文的译本。三字经也不仅仅属于中国，他的英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古人说：“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三字经，也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必备读物。
0: 包括呢，洗澡的时候也要把衣服呢也放好，因为这样的话衣服才可以给我们服务的时间会很长。
1: 对，
0: 嗯，我看到我们有一些老师哈，他的衣服呢、嗯、就是10几年20年，看着还是像这个2-3年前买来了一样，就保护得很好、
1: 嗯、
0: 然后平时在私下观察他的行为举止呢就是这样，不用了叠好，绝对不会乱放、
1: 嗯、
0: 那这个其实过去呢这个小学里边就开始教了
1: 哦、oh.
0: 哎，然后他们去洗衣服的时候一定要穿上罩衣，这样子不会把袖口呢弄湿。
1: 哦、oh, 洗衣服的时候穿罩衣、嗯。
0: 那过去也是有教这样的，这个孩子怎么样的做家务活呢也可以穿上罩衣。
1: 嗯，
0: 那还有平时的打扫。
1: 嗯、
0: 应该从哪里扫起，先洒水后扫地，灰尘比较多的时候就要这样。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擦桌应该怎么擦。嗯，这些都是我们在生活中教他怎么样智慧的运用。
1: 哦，也就是说教孩子做这些家务活，包括个人卫生的一些料理，其实他就学会了做事情的统筹安排。
0: 是是，
1: 比如说他洗澡之前应该想好我洗完澡以后要换下来一些衣服，要穿哪些衣服，
0: 是
1: 可能还要用浴巾啊什么的，
0: 是
1: 就提前要把这些都备齐了。
0: 曾经遇到一个孩子，他现在已经读高中了、嗯、母亲送过来的时候呢认为他的孩子很有问题。
1: 哦，
0: 因为他在送来之前母亲已经求过很多的医生来说他的、
1: 嗯、
0: 孩子有忧郁症。
1: 哦，
0: 那后来我们在接触的过程中才知道这个孩子不会吃饭。
1: 哦，多大了？
0: 嗯，现在应该有这个将近20岁了。
1: 哦，那以前你们接触的时候多大？
0: 以前接触的话是18岁。
1: 那时候说不会吃饭啊？
0: 不会吃饭，什么叫不会吃饭呢？当然也会吃啊，就是那个吃进去的就食物不断的往嘴里塞，然后塞棒鼓鼓的，这个饭粒呢往下掉。
1: 哦，
0: 哎、就是整个状态不文雅。其实这个吃饭在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教、
1: 嗯、
0: 应该怎样的吃饭，龙含珠、嗯、凤点头、
1: 嗯、
0: 这个呢就是说手要拿着这个饭碗，
1: 嗯，
0: 这筷子呢要会学会用，
1: 嗯，
0: 然后呢吃饭的时候怎么样把饭放在嘴里，然后饭桌上的也有一些礼仪意见。
1: 哦，
0: 看来是蛮讲究的。但是孩子以后在面对很多的客人的时候，
1: 嗯，
0: 走到一个很庄重的场合，他的表现出来的气质就跟别人不一样。要懂得什么时候应该使用这个筷子了、
1: 嗯、
0: 长辈在用的察言观色啊、
1: 嗯、
0: 应该谁要服务

0: 了，他很清楚餐桌的礼仪礼节。
1: 哦，就是说我们古人对待孩子的这些方面的礼仪礼节，还有个人的一些料理卫生啊，承担家务啊，这些方面的能力很注意从小来培养和锻炼。
0: 哎，这个女孩子她是不会叠被子。
1: 嗯，
0: 后来我们教了以后呢，后来也叠成花卷差不多。
1: 哦，
0: 这样呢已经进步很大了。她同寝室的室友啊，在一直在教导她扫地不会扫。黑板不会擦，
1: 就是说很多这些简单的活在他这个年龄段按理说应该早就会了，但是他都不会。
0: 所以呢我们后来去追究以后才知道呢，他因为在家里小时候啊，父母亲因为太忙无暇照顾他，托付给长辈，那长辈呢也是对他照顾有加，所以在他成长的这个过程中呢，家务活干得极少。然后入学以后呢，这个孩子的脑子还很好，就是读书还不错。然后也考上很好的高中，但是就是有一点，他没法跟同学们相处，
1: 就是说不会人际交往。
0: 因为他的这个行为习惯让人家呢感觉很难相处，然后也有男生欺负他，女生不愿意跟他做，内心里非常的这个压抑。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就发脾气。他的母亲看到这个情形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呢在学校里我们就开始从幼学同盟的这个应该学会的洒扫应对进退之礼开始教。这个时候就有很大的一个转变。他的母亲后来看到他女儿这样，他非常的高兴。其实追究这个习惯的养成非常重要，因为孩子以后要走进社会，他需要融众哈，就是跟众人很好的那个相处，
1: 对，
0: 要住在一个团体里边哈，
1: 对，或者在学校里跟同学一起学习也是一个团队。
0: 如果他的生活能很好的进行自理的话，那么他的人生的障碍就减少了很多。
1: 对，这些礼节在小时候学习非常重要。我记得我听过一个特级教师的分享，他就讲过他现在啊已经大概40多岁了。
0: 是，
1: 他说有一次呢跟随学校的领导到各个老师家里去分送过年的一些油啊面啊之类的东西，然后他就说到了很多老师家就看到有些家里基本上都不是特别整洁，有点凌乱嘛。他说他们家永远不会那样，他永远知道他的这个东西放在哪儿，那个东西放在哪儿，都有固定的位置，至关乎有定位
0: 啊，这个太重要了。
1: 他说这是怎么学来的呢？是在他幼儿园的时候学来的。幼儿园的时候呢，那里的老师就要求他们每一个孩子要自己叠被子，
0: 是
1: 几点钟起来统一的洗漱洗脸刷牙，
0: 是
1: 完了以后要做什么事做什么事，自己的东西全部都要摆得整整齐齐。那么所以他一看到凌乱他就已经受不了。幼儿园里的习惯啊带回家以后，每一个礼拜回一趟家，他说他小时候送的是全托嘛，每一个礼拜回家来自己定闹钟，然后自己叠被子。然后他的妈妈就特别高兴，说我们家的孩子送幼儿园会叠被子了。
0: 是，其实气质的改变就是在生活中这些点点滴滴中。很多孩子学会了以后回家以后父母就非常的欣喜，觉得孩子呢长大了，还有学会一些厨房里的应该懂得的炒菜呀、怎么样洗菜呀、择菜呀、做饭呐、等等，比如说面食类的一些东西啊都要去做。这些也是应该掌握的一些内容。
1: 对，我就觉得在带着孩子一起做这些家务活的时候孩子特别高兴。
0: 是
1: 从第一次教他怎么开煤气灶，后来教他怎么样淘米，
0: 是
1: 怎么煮稀饭，
0: 是
1: 怎么炒菜，炒菜的顺序，还有做一些他爱吃的饭的顺序，他全部都能口述出来。而且有的时候在我的指点之下啊，他就自己能炒菜，能那个择菜，自己都愿意做。他突然就有一次第一次学会以后跟我说，妈妈原来做饭这么简单呀。那我的孩子今年只有6岁半啊，已经可以给妈妈炒一盘像样的菜了。
0: 太好了。
1: 所
0: 以做一位有智慧的母亲可以为孩子的以后的人生成长道路就减少很多障碍。
1: 所以呢孩子反而在这个过程中会感恩妈妈。他说妈妈谢谢你教会了我这些事情。
0: 是啊是啊。所以呢现在像我们呢都还在补课呢。就是现在在重新的把这些应该在小时候养成的也在逐渐的学习规范自己。
1: 对，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通过跟传统文化的这个学习和了解，
0: 是
1: 大概也会注意到的确我们小的时候养成一些好的习惯能够受益终生。
0: 是啊。
1: 好，那让我们记住今天所学的内容是凡训蒙
0: 须讲究，
1: 详训古
0: 明句斗，
1: 为学者
0: 必有出，
1: 小学中
0: 至四书。
1: 四书呢
0: 是
1: 大
0: 学、
1: 中
0: 庸、
1: 论语、
0: 孟子。
1: 对，这就是学习的一个次第。
0: 是，
1: 首先学会了洒扫应对，然后再学习一些高深的经典。
0: 是，进入四书。那在下面的时候我们会讲到。
1: 好，那我们今天的经典解读就到这里，谢谢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敬河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澄敬河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澄敬河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澄敬河，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澄敬河，微信公众号搜索澄敬河，网址www.51cjh.com。在古代社会啊，有很多技艺高超的工匠，比如工匠、木匠、铁匠、瓦匠等等。在接下来的中华故事会这个栏目中，我要给大家讲一个老锁匠选拔接班人的故事。这里面渗透的选拔人才的学问，值得我们今天的人们思考和借鉴。是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3: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2: 中华故事会，
3: 与智者的约会。
1: 有一位老锁匠，一生修锁无数，技艺高超，收费合理，深受人们的敬重。老锁匠的年纪渐渐大了，为了不让自己的技艺失传，他决定为自己物色一个接班人。最后啊，老锁匠挑中了两个年轻人，准备把一身的技艺传给他们其中的一个。一段时间以后呢，两个年轻人都学会了不少东西，但两个人中只有一个能得到真传。老锁匠决定对他们进行一次考验。老锁匠准备了两个保险柜，分别放在两个房子里，让两个徒弟去打开，谁花的时间短，谁就是胜者。结果大徒弟只用了不到10分钟就打开了保险柜，而二徒弟却用了半个小时。众人都认为大徒弟必胜无疑。老锁匠问大徒弟，保险柜里有什么呢？大徒弟眼中放出了光亮，师傅，里面有很多钱。老锁匠又问二徒弟同样的问题，二徒弟支吾了半天说，师傅，我没看见里面有什么，您只是让我开锁，我就打开了锁。老锁匠十分高兴，郑重地宣布二徒弟为他的正式接班人。大徒弟不服啊，众人也不解，都来询问老锁匠。老锁匠微微一笑说，不管干什么行业，都要讲一个信字，尤其是我们这一行，要有更高的职业道德。我收徒弟是要把他培养成一个高超的锁匠，他必须做到心中只有锁而没有其他的东西，对钱财视而不见，否则的话，心有思念，稍有贪心，登门入室或者打开保险柜取钱，易如反掌，最终只能害人害己。我们修锁的人，每个人心上都要有一把不能打开的锁。

0: 学习着，实践着，快乐着。中华文化大讲堂是全国首档以国学经典讲解为内容的广播节目。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为了进一步满足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010-888-24269，010-888-24269，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听众朋友，老索江的话确实耐人寻味，他把道德作为权衡徒弟的最终标准，所以呢，二徒弟虽然比大徒弟的才能差，但是最终因为品德优秀而被师父选为接班人。可见德才兼备的人最为珍贵，而两者失衡的时候，品德就要重于才能了。古称才德兼备的人为才子，德与才是有机的统一体，两者不可分割，也不能偏废。宋代政治家司马光在总结历史上用人治国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德靠才来发挥，才靠德来统帅，两者相辅相成，同样重要。只有德才兼备，才是真正的贤者。就具体某个人来看，德才的发展可能会出现不平衡。有些人德比较好，但是呢，才能差一些。有些人虽然有才，但是德却稍逊一筹。德才相比，更应该注重德。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两古稀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因为一个能力非常强、智商非常高的人，如果品质败坏、野心很大，那他造成的危害就会非常大。反之，一个人如果有德行，能力虽然差了些，但是只要虚心好学，提高自己，就会逐渐的进步，来弥补自己才学上的不足。总之，在世界上自如行走，而不至于误入歧途的人，大多都懂得德才兼备的道理。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4: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3: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4: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3: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4: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3: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4: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3: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4: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时间的长河带不走祖先智慧的积淀，五千年岁月尘封不了华夏儿女渴慕圣贤的真情。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欢迎您的收听。首先我要带您共同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在这个栏目当中，有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您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于老师在这个节目当中给我们的分享。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论语者》二十篇，
2: 群弟子记善言，
1: 孟子者七篇止，
2: 讲道德说仁义。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这里提到了《论语》、孟子这两部经典，是不是？
2: 是，这两部经典是儒家的非常重要的经典。我们承接刚刚呢，是说小学中至四书，
1: 这是我们上一期节目学到的这个内容的最后两句，小学中至四书，是吧？
2: 是。就是这个洒扫应对进退之礼，对于孩子来说，他已经学会了之后就进入了这个一个知识，一个圣贤教诲的一些文体的学习，那就是四书。四书呢读的顺序也可以是大学、中庸，然后再论语、孟子。那在这里呢，他先呢把最主要的这个儒家的核心的一部大部经典就是论语先提出来了，紧接着就是孟子的。那么在这个《论语》呢，它是孔老夫子教学的一个记录，也是他游走70多个国家的这个过程的一个记录。
1: 也就是说《论语》本身它并不是孔老夫子自己写的
2: 啊、所以他这里说群弟子记善言，
1: 对，是他的弟子们记录下孔老夫子他的所言所行所做的事情。
2: 是，他是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呢，把他的这个人生哈这样走过来，教导弟子的一些言论，还有跟国君的对话，还有他自己的一些感慨，把他的记录成二十篇。
1: 我觉得后世的做教师的人都非常的羡慕孔老夫子，教出来这么多好的学生，而且这么多好学生把他说的话呀、做的事情都给他记录下来，流传于今。
2: 是，孔老夫子呢有72名贤弟子，
1: 其实他的学生是号称3000人，
2: 三千，对，其中最杰出的就是这72人。
1: 对，
2: 那我们说这个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作为老师呢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1: 对，作为老师来说，孔老夫子这个学生缘分非常好，都愿意聚在他的身边。
2: 那孔老夫子呢，他在《论语》里面呢，就把他的这个形象呢，活灵活现的呈现出来。所以呢，如果学儒家的学问呢，应该说是《论语》是一定要读的。也有一些人就是留学者哈，他是到这国外呢去求学，国外的友人也有问到中国的这个文化可以说源远流长，
1: 对，
2: 请问四书是哪四书？
1: 那我们这些留学生们怎么说啊？
2: 得到的这个信息是说有答不出来的，但是呢因为很多时候接触比较少，那现在呢大家都非常的清楚，这个有论语啊，有孟子，有
1: 大学、
2: 中
1: 庸。对，好像还有一句话是说半部论语就可以治天下，这说的是谁呀、
2: 说的是这个宋朝的宰相的赵普。
1: 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
2: 他当时呢就是在家里呢常常的读论语。那其实他在这个朝廷上啊， 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他能够应对非常自如啊，但是有时候呢，他对有些事情他觉得决断不下来，他先成瘾一下哈，没有做立即的回答，然后先返家。第二天的时候，他再说出自己的一个决定，啊，有皇帝呢来定夺。但是大家发现呢，他第二天所这个定夺的事情呢，都非常的中肯，而且恰到好处，所以人们呢都比较奇怪。
0: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共1000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不仅仅属于汉民族，它还有满文、蒙文的译本。三字经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古人说，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三字经也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必备读物。
2: 有一次呢，皇帝呢登蒙呢来拜访，就是到他家呢，来谈论一些国家的事情。那进门的时候呢，就看到他的书房里啊，桌子上呢就放着这个《论语》这部书。
3: 哦，
2: 过去《论语》啊，他们是在13岁之前都已经差不多。

0: 都熟识了，所以这个皇上就说，哎呀，我说爱卿你在看什么，原来在看儿童那时候读的论语啊。因为论语读完以后下面还有很多的经典读物哈。
1: 对，
0: 赵普对这个皇上说，您不要小看论语，我当初呢就是用半部论语呢帮助你们赵家的这个两个兄弟一起打下这个天下哈。我现在呢用半部论语来治您现在的这个天下。
1: 哦，也就是说他现在呢已经做到了宰相的位置，仍然在学习论语，并且在从论语当中找寻帮助国君治理国家的好的方法。
0: 是，所以他在孔老夫子哈这个言谈对话之中来汲取智慧。
1: 哦，来对照着孔老夫子在处理政事方面的一些思路，给自己现在的这个工作提供一些灵感吧，可以说。
0: 是，为什么说这个经典呢，它是这个像太阳一样永远呢能够指引我们人生的一个走向，就在于他讲的很多的内容都是符合这个人生大道的原理原则，我们依照这个准则去做，不会偏失。
1: 我觉得就是赵普的这个例子也给我很多的启迪，
0: 是
1: 就是说我们在遇到一些比较难以决断的事情的时候，第一点就是要冷静下来，把这件事情呢先应承下来，但是不给出自己的回答，然后就是回家去以后呢静静的思考，之后呢再从一些经典当中找寻答案。
0: 确实是有些老师都是用这种方法，结果呢都是非常的好的，把事情做了很好的解决。
1: 哦，就是先暂缓一下。
0: 是，我也看到我们的主持人是非常的善学哈。
1: 没有没有，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
2: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gh.com。

0: 那还有就是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
1: 是，您看孟子他虽然只有七篇，但是他的篇幅是相当的长的。孟子呢拜在儒家的这个门下，他是也是向孔夫子学习，他是透过应该说是透过文化典籍，透过孔夫子的这个论语啊，一些留下的这个孔子家语啊，这些典籍呢来向孔夫子学习。
0: 哦，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在孔老夫子之后出生的人。
1: 是，
0: 但是呢他就通过经典来学习孔老夫子的儒家的经典。
1: 是
0: 哦，
1: 所以他是这个穿越这个时空啊，
0: 对，
1: 来学习，是心耕于老师啊、
0: 哦、
1: 所以我们说跟从老师学习，我们现在呢虽然李圣贤的时代呢已经很长了、但是我们也通过这些文字来体会这个圣哲人的一种心境，然后呢体会他文词里面的智慧，也可以拜孔夫子孟夫子为师哈、
0: 对，
1: 来学习。
0: 对，于老师说的这一点就是让我们的心沉浸在这些圣贤人的经典当中去，所以呢自然我们的心可以穿越千年，跟随我们的老师来学习。
1: 是孟子呢这本书啊，是孟子的学生的望章与公孙丑等人的记录老师言行的书。所以他讲的是道德仁义。那在孟子的开篇他就讲到，当时那个孟子呢去拜见梁惠王，梁惠王一看到他呢就向他请教，他说哎呀老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一定有什么利益给我们的国家吧？还有什么高见？
0: 哦，就是梁惠王问孟子，
1: 一见面就问这个
0: 利，对对对。
1: 然后孟老夫子呢，他也非常的有智慧哈，他就回答他说：“大王啊，你何必说这个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他下面就开始阐述哈自己的一个观点。
2: 于向阳老师，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工作者，书法教师，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在学校工作六年后投入到传统文化的弘扬工作，曾参与小学中专艺校的教务工作，现为中国教育学会十一五科研重点课题校园文明礼仪教育实验研究研究组成员。
1: 他说：“大王，您要是说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益，然后你下面的下属是大夫哈，怎样使我的家庭有利益，然后在下面呢，也会这个读书人和老百姓也会学习。他说，怎么样使我自己得到利益？
0: 哦，就是说，如果国君啊、把利看得很重，那么所有的人都会效法国君。”
1: 结果呢这个上下呢都讲自己的利益，那就变成自私自利了。但是上下在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所以呢在这个团队里也是一样，都有为大局着想。所以当我们的一个领导者或者是家庭的一个主导者，他的这个思想哈，他的角度站在什么样的方面，引领的他下面的下属以及家人的都会往朝着哪一个方向走。那在孟老夫子这一段话里说的就非常的清楚。
0: 当我们自己把利看得很重的时候，可能无形当中我们的孩子也会时时处处给我们讲利，怎么样对他自己有利。
1: 但是一个人讲仁义道德的时候呢，就我们可以看到呢，人人都会自己呢为对方让步，然后呢这个天空就写得非常的开阔哈。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给孩子学习这个古圣先贤的智慧，还有讲他们小时候的故事，自己感觉受益非常多。那我前一段时间买了一个孟子的故事这本书小册子，
1: 是
0: 您刚才讲的故事呢我也跟我的孩子分享过，然后呢他就特别喜欢听这些圣人的故事，以至于他们幼儿园的两位老师都跟我说我们也想买一些圣人的故事。因为有一次他们看到孟子的故事以后，他就说这个书肯定是你的，我们班里只有你在给孩子讲这个圣人故事。然后有一个老师呢他自己家里也有孩子， 他就说也想给他的孩子讲一讲圣人故事。
1: 是，
0: 嗯，我就觉得孩子在这其中学会了圣人的一个好的存心。
1: 嗯，之前在看到这个孔夫子还有孟夫子一样，但是觉得他是这个一板一眼的哈，应该是非常正经，应该是，确实也是很正。但是在读这个《论语》和《孟子》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圣人啊，他也是活活泼泼的。
0: 对，是，
1: 他在家里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这个悠闲，也会表现出一种非常轻松的感觉，但是他在朝廷里面呢，又表现出来非常的庄重，啊，非常谨慎的样子，那平时跟学生交流的时候呢，孔老夫子啊，他还能够因势利导，做一个老师，怎样的引导学生，建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念，然后当他做父亲的时候，他又是怎样教导儿子的，就是在《论语》里面他呈现的特别的全面。
0: 所以呢，这就是听得出来于老师学经典学得很用心，然后呢，通过经典能够感受到圣人的方方面面。其实呢，我说到孟子，大家最熟悉的一段话还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1: 必
0: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
1: 增益其所不能。
0: 对，这段话是我们最熟悉的，而且好像在我们高中阶段的语文课本里学到过。
1: 是是，这句话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力量哈。因为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作为人来说应该有坚定的意志力，然后呢，接受各个环境中对我们的一个历练。
0: 对，尤其是当我们身处逆境的时候，很多人会用这句话来自勉。
1: 是，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也希望把刚才说的这段话作为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自我砥砺之言。好，今天的经典解读就到这里，再次感谢于老师。
1: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0: 学习着，实践着，快乐着。中华文化大讲堂是全国首档以国学经典讲解为内容的广播节目。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

0: 迎。为了进一步满足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010-888-24269，010-888-24269。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内容。孟子第一次见梁襄王之后评价说，望之不似人君，救之而不见所畏焉。这句话的意思是，远远地看他没有君主的样子，近处观察发现他没有一点谦虚之德，也没有一点恐惧戒慎之心，可见他气量之狭小。气量在古代的本意是指器物的容量，引申用以比喻人的度量。那么我们古代的圣明之君、贤达之臣、聪慧之士，无不以气量宏深为自己的人生箴言，而且呢，往往从中受益无穷。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则故事，气量决定人生格局。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敬河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澄敬河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澄敬河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澄敬河，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澄敬河，微信公众号搜索澄敬河，网址www.51cjh.com。南非的民族斗士曼德拉因为带领人民反对白人种族隔离政策而入狱，白人统治者把他关在荒凉的大西洋小岛罗本岛上27年。当时曼德拉已不再年轻，但是白人统治者依然像对待年轻犯人一样对待他。曼德拉被关在总集中营一个新皮房里，他的任务是将采石场大石块砸碎成石料，有的时候呢，从冰冷的海水里捞取海带，还做采石灰的工作。因为曼德拉是要犯，专门看守他的看守就有3个人，这些看守对他并不友好，总是找各种理由虐待他。27年的监狱生活并没有打倒曼德拉，他坚强地斗争到底，获得了自由。1991年，他被选为南非的总统。曼德拉在他的总统就职典礼上的一个举动，震惊了整个世界。总统就职仪式开始时，曼德拉起身致欢迎词。他先介绍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政要，然后他说，他深感荣幸能接待这么多尊贵的客人，但他最高兴的是，当初他被关在罗本岛监狱时，看守他的3名前狱方人员也能到场，然后他把这3个人介绍给了大家。曼德拉博大的胸襟和宽宏的精神，让那些残酷虐待了他27年的白人看守汗颜的无地自容。 也让所有到场的人肃然起敬。看着年迈的曼德拉缓缓站起身来，恭敬地向三个曾经关押他的看守致敬，人们在那一刻平静了。事后，曼德拉向朋友们解释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性子很急，脾气暴躁，正是在狱中学会了控制情绪才活了下来。他的牢狱岁月给他时间与激励，让他学会了如何面对苦难。他说，感恩与宽容经常是源自痛苦与磨难的，必须以极大的毅力来训练。他说起获释出狱当天的心情，当我走出囚室，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如果不能把悲痛和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这就是气量，这就是胸怀。一个人的胸怀可以像天空，像大海，也可以像湖泊，像池塘。大胸怀成就人生的大规模，而小胸怀只能有于方寸之地。听众朋友，气量是一种不需要投资就能得到的精神高级滋补品，是一种保持身心健康具有永久疗效的维生素，是宠辱不惊、笑看庭前花开花落的清醒剂，是一种使人做到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智慧和定力。大海之所以纳百川，是因为它渊深，山岳之所以高万仞，是因为它博大。做人就该有山海一样的气量，有宽宏大量的美德。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请听到一首很特别的合作，来自大乔和小乔，他们是叔叔和侄女的关系。现在要继续陪你听合作。听之前我想问你，平时的表达更喜欢说星期三还是礼拜三呢？这就意味着你更喜欢听马迪还是魏如萱。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0: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2: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0: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2: 一分钟可以极速奔跑400米。
0: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2: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0: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2: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0: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刚听到是饱受青年爱戴的乐队万能青年旅店的歌《乌云典当季》，他们的作品当中很少谈及小情小爱，更多的就是青年人的成长。不行，还是要回归小情小爱。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4: 在饶舌歌曲当中，就算你从未接触了解过这位 rapper， 你依然会记住他的名字，因为他会不断的在歌词当中告诉你，比如说这个人叫 GGG。

再来徐佳莹之后要陪你听陶喆这一首特别传统的摇滚乐，在2013年时候发行的单曲叫做勿忘我。

0: 华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0: 陪你听到南拳妈妈的歌《牡丹江》。现在他们的成员已经发展到了第四代，你有没有在念旧怀念那个中俄混血又有着少女音色的 Lara？ 现在你要听到的是来自我们内地有着少女声音的，她叫木诺 Nico，
1: 你要当心被甜翻了。

如果你到现在还是不能完完全全的接受舞曲电音的话，那自我检讨一下，是不是思维不够开化呀？刚才李宇春和国际电音组合 Major Lazer 的合作《100种热爱》，现在呢红到不行的 Selena Gomez， 她这一首歌叫做 Bad Liar， 马上就要洗你的脑了。

0: is on fire. Guess I'm a bad liar.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3: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4: 广告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5: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23集。和林满江分别之后，张李氏回到了家里，疲惫地走进客厅，见李妈送上茶来，张李氏问她：“
7: 少爷呢？”“
8: 啊，少爷出去半天了。”“
7: 没说去哪儿了吗？”“
8: 没说。”“
7: 从牢里出来刚消停几天，这又开始了，这没出息的东西。林妈，我有点累了，先去躺一会儿，少爷回来了马上叫我。”“
8: 哎。”
6: 张李氏揉着眉心走进卧室，坐在床边上正准备躺下，突然浑身一震，发现了地上的斧头和被砸坏的铜锁。“
7: 李妈，李妈。”“
8: 哎，我在呢。”“
7: 这斧子是怎么回事？是谁打的锁？”“
8: 哎呦，这太太，我今天还没进过这间屋子呢，这斧子啊，好像是少爷向厨子老赵借的，可这谁砸的锁我可不知道。”
6: 张李氏这时突然想起了什么，转身扑到柜子前，打开柜门，取出樟木盒，打开一看，里面只剩下一个卷轴，他像遭了雷击般一屁股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7: 九林哪，你这不孝的东西哪，你这是要了你妈的命哪。”“
8: 哎，太太，太太。”“
7: 天啊，九林把人打死了。”“
8: 太太。”
6: 而此时的张幼林正带着当来的银票走进盛昌杂货铺，把银票往桌上一拍。“
9: 孩子，
10: 马掌柜，
9: 您的命，
10: 银子我筹来了，下一步怎么办？您多帮忙，我只要霍大叔早点出来。”“
9: 有让孩子去铺学徒的。”“
11: 幼林少爷，你哪来的这么多银子呀？”“
10: 这您放心，不是偷的，也不是抢的，是我把家里的画给当了。”“
11: 老天爷啊，什么画能当这么多银子？你家里知道吗？”“
10: 我妈要是知道了，非扒了我的皮。所以您得快点把银子。”

0: 银票送出去，把生米做成熟饭，谁来了也没辙。
1: 有林少爷，这你怎么跟你妈交代呀？这么贵重的东西，
0: 甭管我了，我先走了。
2: 马掌柜跟着张有林追了几步，见他头也不回地走了，只能叹口气，抓紧开始张罗救出霍振熙的事儿。夜里，张有林意料之中被母亲罚跪在了祖宗的牌位前，低着头不吭声。张理事气得直哆嗦，一手拿着鸡毛掸子，咬着牙往张有林背上抽。
3: 说，你把画拿到哪儿去了？说，你说不说？太太，您别生气，回头气坏了身子不值得呀。列宗列宗呐，公公啊，我对不起你们，我养了个不孝的儿子，他才多大呀，就知道偷家里的东西了，家贼难防呀。为了这束花，我谁都防着呀，什么都想到了，唯独没想到这不争气的儿子呀。
4: 哎呦，这是怎么了？
3: 大叔呀，你来管管你侄子吧，我是没辙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4: 哎，嫂子，您别着急，我来问问幼林，就算他把这幅画给卖了，也总得有个去处吧，留下过画，再穷也不许卖这两件宝贝。当时你也听见了啊，现在咱就不说你爷爷的遗嘱了，就说这两幅字画吧，这字画可是属于张家的，它不光是属于你妈，所有张家的后人都有份儿。就算你把它卖了，也该把银子拿回来大家分呐。你这么干，那不是吃独食吗？
0: 妈，叔，画是我拿了，我有急用，你们放心，我会把它拿回来，别的你们就别问了，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告诉你们。
3: 不行，你一定要说出来，到底把画拿哪儿去了？你不说，我就没你这个儿子。
4: 是啊，你不说可不行。这画到底在哪儿？如果被你卖了，卖了多少银子？银子在哪儿？哪能一句话就糊弄过去？
0: 我说了，我不能告诉你们，你们就是再逼我也没用。
3: 好。你不说是不是？那你现在就给我滚出这个家！我知道没养你这个儿子，你给我滚！
0: 妈，您多保重，我走了。
5: 幼林，你站住！
3: 别管他，让他走。
2: 离天亮还有半个时辰的时候，三郎赶着马车来到了荣宝斋的大门前。不一会儿，德子从荣宝斋的大门里探出脑袋来，往左右瞧了瞧，见街上除了三郎没有其他人后，搬出了几个封着松竹斋封条的箱子，装上了马车。
6: 嘿，这一下呀，德大人可就没得挑了。德子，谢谢了啊。
7: 嗨，甭客气，赶紧走吧。
6: 去。
2: 两人都以为事情做得隐秘，殊不知这一切被躲在暗处监视的人看得一清二楚。德子刚一关上荣宝斋的大门，几个黑影立刻窜出来，跟上了三郎的马车。回去的路上，三郎的心情舒畅起来，一边赶着马车，嘴里还哼起了小曲儿。突然间，他的马车后边窜上了几个人来，动作迅速地用布口袋套住了三郎的脑袋。黎明时分，伊万被敲门声惊醒，他穿着睡衣接待了来人顾老六。顾老六是华俄道盛银行负责安全警卫工作的小头目，他见到伊万就竖起了大拇指。
8: 先生，您高，
4: 我高，我高是什么意思？
8: 就是您高明的意思。 您让我带人盯着松竹斋的伙计。

0: 开始我还挺纳闷儿，盯他管什么用啊？果不其然，不出您所料，这就让咱给抓住了。
1: 你仔细说说。
0: 啊，是这样的。

0: 又是一天清晨，张幼林被母亲赶出家门已经两天了。他身上没带着钱，睡觉还好说，随便哪个草堆里都能过夜。但吃饭可成了问题，他现在实在太饿了，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在街边的一个馄饨摊儿张口就要了两碗馄饨。狼吞虎咽的吃完，还意犹未尽地把碗底儿的香菜叶也搁进嘴里后，张幼林这才盘算着怎么跟摊主交代。
1: 那个大哥，我早上出门走得匆忙，忘了带银子，您看这馄饨账我能不能先欠着，到时候一块儿结。
2: 对不住您呢，这位小姐，我这是小本生意，赊不起账。再者说了，您这一走，我到哪儿找您去？
1: 琉璃厂荣宝斋听说过吗？那是我们家开的，那么大铺子搁在那儿，还怕我跑了不成？
2: 琉璃厂的荣宝斋，对不住您呢，我呀还真就没听说过。您呢，还是先把账结了吧。
1: 我说了，我身上没带银子，要不我把衣服脱给您。我这件衣服是新的，缎子面的，总能抵得上你这两碗馄饨吧。
2: 小爷爷，您饶了我吧，我是卖馄饨的，不是打鼓的，我这只收银子不收衣服。
1: 那怎么办？我身上没银子，要不把我压在这儿，你看我值不值这两碗馄饨钱？
2: 您要这么说，那可就不讲理了。您兜里没银子，你怎么就敢先吃呢？哦，吃饱喝足了一抹嘴说是没钱，您这不是不讲理吗？
1: 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我没钱，你看着办吧。
2: 嘿，你没钱成啊，那就跟我去见官，我就不信你还无法无天了。
1: 哎，你给我松手，有话说话，敢跟我动手。
0: 两人说话间就拉扯了起来，很快旁边就围了一群看热闹的人。正巧这时秋月坐在马车里经过，听见外边的吵闹声，他掀起帘子，一眼就发现了张幼林，然后赶紧下了车，分开围观的人群，走到张幼林身旁。
3: 秀林，你怎么在这儿？
1: 秋月姐，我跟他闹着玩呢。
2: 谁跟你闹着玩啊？小姐，您给评评理，他吃了我的馄饨不给钱，您说有这么不讲理的吗？
3: 哦，是这样啊。那我来替他付钱。那真对不起啊，我弟弟可能是忘了带钱，他肯定不是诚心的。
1: 哼，别看了，有什么好看的，走走走，都赶紧走。
4: 哎，走吧走吧走吧。
1: 谢谢秋月姐，这钱我以后一定还给你。
3: 秋林，我不是你姐姐吗？你怎么跟我客气起来了？告诉我，你遇到什么事了？为什么这个样子？
1: 啊，没事，我真的是忘了带钱。
3: 幼林，你跟姐姐撒谎是不是？看看你自己脏成什么样了，还说没事儿。
1: 嗯，秋月姐，你能借我点钱吗？
3: 可以啊，但你一定要和姐姐说实话。你说吧。
1: 秋月姐，我从家里跑出来两天了，我妈都不要我了。
3: 为什么？家里出什么事了？
1: 秋月姐，我从家里跑出来两天了，我妈。
5: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24集。张幼林两人就近找了一家小饭馆，要足了饭菜，张幼林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秋月终于闹明白了他的处境，于是在一边怜爱地看着他。
6: 哎，慢点吃，看看把你饿成什么样子了。不过幼林啊，你也够让人操心的，怎么能做这种事呢？难怪你妈把你赶出来。
7: 我知道自己不对，那俩不说话是我妈的命根子。爷爷留下过话，说张家的后人将来再穷再难也不能卖这两幅画。可是我不是没辙吗？霍大叔还在大牢里受罪，他是被人陷害入狱的，要是不早想办法，霍大叔很可能就判死罪。秋月姐，您说我能不管吗？
6: 这倒也是，朋友有难当然应该帮助，可你不应该连招呼都不打就把画拿走当了，事后也不解释，你妈妈当然会生气的。
7: 我妈那脾气我知道，我解释也没用，反正他认定我是个不忠不孝没出息的孩子。
6: 我倒不这么认为，通过这件事呢，我认为你是个有情有义有担当的人，和你做朋友心里应该很踏实，因为你靠得住啊，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出卖朋友。说真的秋林，我倒很喜欢你这个弟弟的。
7: 秋月姐，我也喜欢你，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那天你在伊万的马车上一撩车帘，我被惊呆了。你知道这不光因为你漂亮，还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你就有一种感觉，我们好像认识很久了。
6: 有可能我前世就是你姐姐。
7: 未必，也许前世我们是夫妻。
6: 哎，不许胡说八道哦，我前世今世还有后世永远是你姐姐。
7: 秋月姐，其实我妈的担心有些多余，那幅柳玉图我不过是把它当了，弄出笔银子先救霍大叔的命，等霍大叔出来我们再想办法把画赎回来，这不是挺好吗？
6: 2000两银子可不算少，万一档期到了银子还凑不齐，那柳玉图就别想再拿回来了。
7: 不会的，只要霍大叔出来就好办，他本事大着。
6: 哎，秀玲啊，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继续流浪，每天在草堆里睡觉？
7: 也只能这么办了，只要能吃上饭，睡的地方差点没关系。
6: 这哪成啊，我要是没遇到你也就罢了，可这不是遇到了吗？我怎么能再让你去睡草堆呢？这样吧，你到我那里住几天，我再找个机会和你妈打个招呼，不然她会着急的。
7: 秋月姐，这合适吗？
6: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是我弟弟，在姐姐家住几天怕什么？再说了，姐姐我是从秦淮河风月场里出来的，难道还怕什么闲话吗？
5: 秋月的态度很坚决，张幼林也不好推脱，于是就结束了短暂的流浪生活，住到了秋月家。同一时间，荣宝斋里，掌柜的庄虎臣正嘱咐德子给人送货过去。
8: 德子，你把这卷纸和砚台给刘大人送去。
9: 哪个刘大人呐？
8: 就是刘光第刘大人，住在宣武门外绳江湖。

0: 通南头的路西。
1: 哦，知道了。
0: 这天可不大好啊，德子，你拿上伞，再用油布把纸包好了，可千万别让雨淋着。
1: 好嘞。
2: 而刘光帝大人此时正在京城的一家酒馆里和杨献基推杯对饮。
3: 光帝兄，上次你救了秋月，我还没正式向你道谢呢，来，先干了这杯。
4: 干。
5: 杨兄不用客气，杨旭，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去，离别苦，酒中更有痴儿女。
3: 元好问的燕秋词，好词，好词啊。问世间情为何物，只教生死相许。光弟兄啊，这正是在下心境的写照啊。
5: 男女之情毕竟是小事，如今国运势微乱，请恕我直言，杨兄还得从大处着眼啊。
6: 公堂失了借债去，你清风无多用度饶。

0: 哼，怎么把咱们都编成曲儿唱了呀？
1: 杨兄，这是有名的金冠曲，你是得着祖上的余音，不愁吃喝用度。我等可就不行喽。这小曲里唱的，正是在下的境况啊！
0: 啊，光凭这一点为官的俸禄，的确是入不敷出啊。光弟兄。
1: 你有用得着小弟的时候，可千万不要客气啊！
0: 多谢杨兄了，光弟兄，小弟钦佩你。来，干了这杯！
1: 我有什么好钦佩的？不过是尽职尽责，敢讲真话而已。
0: 时下跟日本打得正盛，可为官者大部分是沉沦奢靡。
1: 能尽职尽责的就不易，敢讲真话就更难了。我是实在看不下去他们欺上瞒下，军机处那些官员太不像话了。朝鲜兵事初期的时候，凡是有重要的电报，议署、书亭都酌情加以修改，然后再呈给圣上。这等蒙蔽之术，真是古今罕见。
0: 都是一帮败类。
1: 这段日子，你还看不出来吗？为老佛爷筹备六十大寿，成了王公大臣们压倒战事高于一切的政务。9月底，日军突破鸭绿江防线，进入大清国境内，宋庆的30000守军全线溃败，消息电达京师，圣上召见军机处首魁李亲王王士铎。在这种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士铎居然弃战事于不顾。
0: 还在跟圣上商量怎么庆寿，光弟兄，我看呐，太后专权是大祸害。您在奏本甲午条陈上建议光绪帝乾纲独断，真乃切中时弊呀！
1: 我这也是无奈之举呀。这么多官员，就是无人敢把实情奏给圣上。不瞒你说，我先是把奏折。 交给刑部的堂官请求带走，但由于内容涉及太后和掌权的大臣，堂官不敢带走，其他御史也不敢冒风险上达。你看，我到底也没奏上去。
0: 虽然没有奏达圣上，但您的。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

清政府的税务处向邮传部询问移交邮政档案时，邮传部还以官制未定而拒接了。一直到1909年2月，邮传部才正式向税务处提出要求，要其转告总税务司邮政总办到邮传部来接洽移交接管的事宜。而当时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已经请假回国了，而代理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裴世凯悍然提出两大先决条件，表示在收到明确答复之前啊，不能移交。就这样，1909年11月5号，邮传部的左侍郎汪大燮亲自去总税务司署洽商如何接管邮政。隔了一年，代理总税务司的英国人安格莲向清政府税务处提出，邮政仍应该归海关办理，不同意移交给邮传部。一直到尚书盛宣怀亲自与安格莲协商，拟定了移交邮政事宜要义，最后规定邮政总办由法国人伯黎来重任并且经理邮政事务，杨固元照旧，邮传部承认归还欠款等等的一系列条件之后，邮传部才在1911年5月28号正式接管了邮政。第一任邮传部邮政总局局长是由李鸿章的长子，属邮传部左侍郎李经芳来兼任。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邮驿的弊端不断的显现，所以才艺归邮的呼声逐渐多了起来。因为立场不一样，各方的意见并不一致，政界主张对驿站进行改良，整顿驿站以提高公文的传递速度，而一些地方要员呢，主张缓财，主要针对交通落后的某些偏远山区，这样他们仍然可以得到政府每年划拨用于邮驿的经费。另外，由于清政府驿站原归陆军部主管，所以陆军部也坚决不同意把驿站移交给邮传部。说来说去啊，还是老问题，一切改革的阻力都源于利益。当时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认为，驿站属于交通，非统一事权，断难收整齐划一之效，所以经过他多次交涉，才由邮传部与陆军部达成了协议，定在1911年6月26号作为交接驿站事权的日期。但是因为他要求必须将全国驿站经费拿出一半交给邮传部，另外一半留各省备用，遭到了各省的反对，致使裁撤归邮问题是一拖再拖。但是具有千年历史的传统邮驿制度，在新兴邮政机构的冲击下已经行将就木了。辛亥革命以后，北洋政府在1912年5月宣布裁撤全国的驿站，至此这个昔日的邮政巨头在中国大地上就这么消失了。为了彻底取缔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客邮，邮传部还寻求加入万国邮联，以国际法为依据来撤销客邮。但是列强设立客邮的目的之一就是攫取中国国际邮件的通信业务，利用中国政府不了解国际邮政业务原则来掠夺中国利权，所以他们千方百计阻挠中国加入万国邮联。1897年，万国邮联在华盛顿召开第五次大会，中国派驻美钦差大臣伍廷芳出席，但是伍廷芳呢却屈从帝国主义的压力，在会上做了一个中国暂不入会的宣言。1905年7月20号，意大利邀请中国参加1906年在罗马召开的万国邮联第六次大会，清政府当时决定派驻意大利大臣黄诰以及副税务司贺承先为正副代表去参加会议，但是清廷的外务部却通知黄诰到会以后啊，不能签订任何文件，只做官会，结果又错失良机。一直到1914年，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万国邮政大会时，中国政府才在三月间正式通知万国邮联，声明从同年的9月1号开始实行国际邮政公约，加入国际邮政互换包裹公约。这时中国虽然成为万国邮联的正式成员了，却没能立即达到撤销客邮的目的。由此可见，没有国家的真正独立，万国公法收回利权那是一句空话。但是不管怎么样，中国已经加入万国邮联，为撤销客邮取得了章程上的支撑，也为以后客邮的撤销奠定了初步基础。邮传部在成立的时候恰逢利权运动风起云涌之际，虽说清政府已经是日薄西山，但是邮传部在致力于发展铁路、航运、邮政、

电信事业上仍然可以说有着不俗的表现，对促进中国近代邮政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如此，邮传部还直接参与到收回铁路利益权的运动中。1911年，邮传部的铁路方针是借外债由外国人包办之正泰、汴洛、道清、沪宁、广九诸路，管理甚不自由，一到还款年限即当设法赎回。可见啊，在邮传部看来，赎路是一个非常必要而且关键的，一旦有机会绝对不能放过。而利权回收运动的高峰，京汉铁路的赎回就是在邮传部的主导下成功完成的。1906年，卢汉铁路全线通车，后来改称京汉铁路，全长是1315公里。这段时间正好是收回路况利权运动的高涨时期，朝野收回京汉铁路的呼声一片。按照卢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的有关规定，中国在1907年以后就可以从比利时人手中赎回京汉铁路。于是清廷当中的一些官员开始酝酿收回京汉铁路路权，而具体负责实施的就是邮传部。1907年5月29号，陈璧出任邮传部尚书，在铁路局局长等人的策划下，陈璧于当年8月上奏朝廷，正式提出收回京汉铁路路权。说起来容易，赎回谈何容易啊！清政府向比利时当时一共借款1.25亿法郎，这么巨大的款项怎么偿还？况且这么一大块肥肉，比利时能轻易放弃吗？邮传部最初曾向比利时提出修改合同，遭到比利时公司的拒绝。几轮交涉下来，以陈璧为首的邮传部以及具体的经办人铁路局的局长梁时代等人，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决定利用全国收回路况利权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以非常强硬的态度面对比利时，并且郑重声明，无论评断至如何地位若干时期，均不得因此丝毫阻碍1909年1月1日中国收回该路之事。邮传部的这个声明明确地向比利时显示了中国收回京汉铁路的决心和勇气，也使得中比谈判开始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正义要求方面发展。外交取得了进展，赎回铁路的巨额款项又成了问题。为了按期赎回京汉铁路，陈璧和梁时代等人想了很多办法，做了相当大的努力，但是毕竟款项太大了，国穷民困呢。到1908年10月，通过各种途径筹集到的款项仅仅为赎回铁路所需的1/4，想要如期的赎回路权只能继续举借外债了。1908年10月8号，邮传部跟英国的汇丰银行、法国的汇理银行谈妥，以振兴实业的名义借款500万英镑。1908年12月28号，中国驻比利时公使李胜铎将赎回京汉铁路的所有款项全都付清了。1909年1月1号，京汉路全线赎回。京汉铁路在由比利时人经营了10年之后，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京汉铁路的赎回上，邮传部的表现可以说是可圈可点，而在东北、闽粤、山东等铁路的赎回当中，也少不了邮传部的身影。但是好景不长，清王朝的衰败如期而至，邮传部作为中央政府的职能部门，成了这个衰微过程的加速器。1911年4月23号，邮传部寿终正寝。邮传部成立于收回权力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虽然清政府已经是日薄西山，但是邮传部在致力于发展铁路、航运、邮政、电信事业方面仍然有着不凡的表现，它对促进中国近代邮政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这个部门仅仅存在了6年，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近代邮政事业的发展是一条坎坷而又漫长的道路。

瞿秋白、张太雷、李维汉负责筹备工作。第二，同意举行南昌起义，派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一部分中央负责干部前往江西。第三，就是决定发动秋收起义。八月七号，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讨论了当时党的工作任务，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暴动。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人先后发言，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罗亦农在发言中大力支持毛泽东的政权意见，批评我们党不注意夺取政权的武装，提出现在要用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他同时批评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指导革命的人不懂得中国革命，共产国际对此要负责任。在八七会议上，罗亦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九名成员之一。八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两湖暴动，以湖南为中心，先取得武汉长沙铁路、岳州和长沙，断绝两湖关系，完成湖南暴动，再联合发动广东、湖北暴动。据此，罗亦农重新修订了此前撰写的湖北秋收起义计划，决定以鄂南为中心，一方面援助湖南，一方面引起湖北全省普遍的暴动。后来他两次亲自到鄂南去布置和指导暴动的事宜，接着他指导了鄂东、鄂中、鄂西、鄂北、沿京汉铁路以及湘枣六区暴动事宜，并且在各区还成立了暴动特委会，由特委会具体指挥各区的暴动事宜。从八月三号以后到十二月十一号之前，湘、鄂、赣、粤境内由各省省委和各地特委、县委领导的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秋收起义，湖北总共十七次，湖南总共十六次，江西总计八次，广东总计十次。在四省秋收起义中，罗亦农等领导的湖北爆发起义的次数最多。在四省秋收起义过程中，只有湖北形成了中央、省、区一以贯之的完整计划体系，其中以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湖北省秋收暴动计划、鄂南秋收暴动计划最为典型。但是整个湖北秋收暴动跟湖南的秋收暴动一样，因为具体的组织和领导不力，

很快就被反动派们镇压了。湖北秋收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有力地打击了鄂南各地的反动统治，而且其中的黄麻起义还促成了鄂豫皖边的红色割据，为我党培养了李先念等一批革命人才，同时也为党在农村开展武装工作积累了经验，在湖北农村发展了一批党员，更为后来党在湖北农村的工作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虽然湖北秋收起义失败了，但是罗亦农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从斗争的实践当中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7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离开武汉前往上海，并决定在武汉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由罗亦农担任书记，负责领导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等省的工农革命暴动与党务工作。罗亦农在总结暴动失败的教训时指出，长江局的第一大任务就是坚决地发展土地革命，以及普遍地发展游击战争与没收地主的土地及杀戮土豪劣绅等工作。可以攻城或占据某几县为农民革命的根据地时，应当坚决地领导着许多农民攻城或占据几县为农民革命的根据地，并创造一独立割据的局面，建立工农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当时全国各地正在纷纷组织夺取中心城市的暴动，罗亦农提出的这些观点可以说极富有前瞻性。同年的11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罗亦农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跟周恩来、李维汉组成中央组织局，罗亦农出任主任，并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到了年底，罗亦农离开武汉，回到上海中央所在地。在同未婚妻结婚后，罗亦农主持中央组织局工作，为筹备召开党的六大负责起草党务问题的报告，并且跟瞿秋白一起拟写党纲草案。罗亦农每天忙于工作，新的住处还没有找好，新婚妻子只能又回到他所读的上海美专住校去了。4月8号，罗亦农给新婚妻子叫了一辆黄包车，付了车钱。妻子上车时回头望了他一眼，但没想到的是，这次一别竟成了永别。1928年4月15号上午，因为叛徒的出卖，罗亦农在自己的住处被租界巡捕逮捕。罗亦农的被捕是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以后遭受的第一次重大破坏。周恩来得知罗亦农被捕的消息以后，立刻通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命令他负责组织营救，并且照顾好罗亦农的新婚妻子李哲石。同时他要求特科尽快查明真相，惩治叛徒。罗亦农被捕以后，中央特科曾经考虑用巨款来买通敌人争取释放，但后来放弃了。周恩来又找到中央特科共同制定行动方案，只等到罗亦农从租界巡捕房向淞沪警备司令部引渡的时候武装解救。但是租界巡捕房已经知道了罗亦农的真实身份，提前引渡了，把罗亦农送往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罗亦农始终是坚贞不屈。劝降失败以后，蒋介石下手令将罗亦农枪决。从罗亦农被捕到牺牲前后只有6天时间，中央特科的营救没能成功。1928年4月21号下午2点，关押罗亦农的牢门打开了，罗亦农神情自若，毫无惧色，安详地跨出牢门，走向刑场。牺牲时年仅26岁。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央特科很快从内线得到了确切消息，叛徒是跟罗亦农同住在一栋楼上的贺志华、何家兴夫妇。中央特科查清事实以后，周恩来决定由陈赓带领行动队镇压叛徒。1928年4月25

号清晨，一队迎亲队伍来到贺志华的住宅前，在猛烈的鞭炮声中，中央特科的红队冲入贺志华房中，强迫他交出手中党员名单。以后何家兴被当场击毙，贺志华额头上挨了一枪，钻进床下装死，得以逃生。后来贺志华从此在上海滩销声匿迹，他的后半生和结局一直到今天还是一个谜。1928年5月30号，党中央发表悼罗亦农同志专文，文中称赞罗亦农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最热烈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最英勇的战士。罗亦农同志的热烈的革命精神可谓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的楷模。罗亦农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党和人民没有忘记。2009年9月，罗亦农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他的英名将彪炳史册。

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不如白费。有没有一个人能拒绝安慰，就剩我一个人，能不能全身而退。有没有真实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一。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3: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4: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3: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4: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3: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5: 快下天，

0: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2: 郑和远航下西洋。经过明初几十年的发展，明朝的社会经济繁荣，国家实力增强，雄才大略的明成祖产生了派遣使团出海和西洋各国往来贸易，宣扬国威的想法。但是呢，根据推测，明成祖在派遣远航的动机当中还有私人的打算。南京的宫殿大火扑灭以后，并没有看见建文帝的尸身，建文帝是不是像想象的那样逃到海外去了呢？万一他再利用皇帝的身份号召人们起来讨伐自己，岂不是麻烦？不管怎么说，还是得派个信得过的人去看看，这样再放心点儿。明成祖一直在物色一个能为他承担如此重大使命的人。还是在明太祖大军征讨盘踞云南的元朝势力两榜的时候，他曾经带回一个12岁的孩子送入宫中做小太监。这个孩子姓马，小名三宝，回族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朝拜过伊斯兰圣地天方，也就是麦加。孩子聪明伶俐，讨人喜爱，明太祖把他送

0: 送给燕王朱棣做侍童。三宝成人以后更加帅气，身高体壮，声音洪亮，精明能干，机敏过人，深得燕王的信赖。在靖难之役当中，他立过战功，被燕王赐名为郑和，提升为内宫太监的首领。忠心耿耿，文武双全的郑和成为明成祖最合适的人选。经过几年的准备，以郑和为钦差使臣的使团组成了。这个使团包括各级官员、士兵、水手、航海技工、医生、翻译，共27,800多人。海船有60多艘，海船长44丈，宽18丈，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第一流的。航海技术在当时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公元1405年的7月11号，郑和船队从江苏太仓的刘家港起锚出海，开始了第一次远航，前往西洋。当时的西洋就是指中国南海以西的地区。第一站，船队访问了战城国。战城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对中国也很友好。郑和到达的时候，战城国的国王骑着大象，率领臣民穿戴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出城迎接。郑和宣读了明成祖的诏书，传达了友好往来的愿望，并赠送了礼品。国王非常高兴，同意派遣使臣回访。接着郑和访问了爪哇，旧港就是现在的印尼巨港，苏门答腊，西兰山也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古里也就是现在印度科泽科德等国家和地区。在爪哇，郑和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充满当地民俗风情的步月行乐游戏。农历十五的夜晚，明月中天，椰树林中成群的姑娘嚼着槟榔，挽着手臂，唱着民歌，慢慢地绕着一间间房舍行走。当歌声透进木屋的时候，屋里的主人会兴致勃勃地走出屋来，撒一把钱，姑娘们嘻嘻哈哈地拾着小钱儿。但是当郑和的船队经过马六甲海峡的时候，遇到了一伙海盗。海盗的首领叫陈祖义，广东人，洪武年间曾经纠集同伙在大海上横行霸道，抢劫过往的商船，杀人劫货，无恶不作。陈祖义想趁机抢劫郑和的船队，郑和呢也想就此消灭他们，为当地的百姓除害。陈祖义先接到郑和的信，表面上答应投降，但是暗地里却悄悄地准备夜袭宝船。漆黑的夜晚，十几艘海盗船悄悄地驶向了郑和的船队。海盗船前低后高，行驶灵活，跑得快。陈祖义非常得意，他握紧手中锋利的刀，两只贪婪的眼睛盯着那高大瑰丽的宝船，心中想着船中的珍宝。但是郑和早就得到了密报，做好了迎战的准备。当海盗船进入伏击圈以后，大船桅杆上的一盏盏红灯高高的升起，接着是一片灯笼火把，把海面照得通亮。海盗船被大船包围，不到一个时辰就被全部歼灭。陈祖义做了俘虏，郑和一鼓作气又把陈祖义在旧港的老巢也端掉了。郑和第一次远航于公元1407年结束，接着做了第二次远航，到公元1421年一共远航过5次。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国家以外，还到过暹罗，就是现在的泰国，真腊，淡马锡，就是现在的新加坡，吉兰丹，就是现在的马来西亚达巴鲁，阿芝，就是印度的科钦，呼鲁摩斯，属现在的伊朗，祖法尔，也就是佐法尔，在阿拉伯半岛，穆古都树，也就是索马里的摩加迪沙，马林，在现在的肯尼亚境内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郑和每到一地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和友好的接待，每次访问结束回到南京的时候，都有许多外国使团，其中有国王王族随同来到中国。他既带回了各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也带回许多当地的特产和珍禽异兽，比如胡椒、硫磺、象牙、龙脑、宝石和狮子、金钱豹、长颈鹿、长角马哈兽、狮子、鸵鸟等等。明成祖虽然没有打听到建文帝的确切下落，但是对郑和船队的成绩非常满意，他特地书写了碑文，树立石碑作为纪念。郑和第6次远航归来，明成祖去世，新皇帝即位不到一年也死了，再即位的宣德皇帝才2-3岁，顾不上远航的事儿。公元1430年，朝廷才又启用郑和做第7次远航，这个时候他已经60岁， 仍毅然担起重任，漂洋出海，弘扬国威。但是这次出海归来以后不久就去世了。有人说呢，他死在归国的途中。郑和的远航展示了中国当时高度发展的航海技术和造船水平，表现了我国古代人民不倦的求知精神，加深了亚非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今许多亚非国家还保留郑和的遗迹，比如爪哇的三宝垄、泰国的三宝庙、印度古里的纪念碑等等。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

0: 就会寄生在他的肚子里。哈哈，现在呀，我寄生在东东的肚子里。哎呦，哎呦，这个疼死我了！医生说我平时没有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所以肚子里长了十几条蛔虫。哎呦，蛔虫到底是什么害人精呢？把我弄得这么疼，哎呦，疼死我了！小朋友们听到了吧？这个东东呀，就是得了蛔虫病，他疼得这么厉害，都是我们蛔虫干的。嗯，你问我蛔虫是什么虫？哎呀，连蛔虫的大名都没听过。让我告诉你吧，我们蛔虫呀，是一种样子跟蚯蚓差不多的虫，我们生活在人的小肠里，偷偷地吸收了小肠里的营养，所以呀，也有人说我们像拦路打劫的贼，把人的营养在小肠里都抢走了。还有蛔虫病的人呀，吃再多有营养的东西，他也是面黄肌瘦的，因为啊，他的营养都被我们偷走了。我们还会在人的肚子里翻跟斗呢，爬到人的肝脏旅游，这样呀，害蛔虫病的人就会疼得哼哼唧唧的，像东东一样。哎呦，哎呦，疼死我了！哎，对了，医生开了专门打蛔虫的药让我吃，等我吃了药，蛔虫就在肚子里死掉了，然后呀，就随着粪便排出来了。我们蛔虫害人的本领可大了，只要哪个小朋友呀吃了沾上蛔虫卵的食物，我们马上就能在他肚子里安家落户。蛔虫经过几天就在人的小肠里孵化出小蛔虫，小蛔虫可不会老老实实地待在小肠里睡大觉，他们呀会爬进血管来到肝脏，小蛔虫在肝脏里捉迷藏翻跟斗，小朋友就开始闹肚子了。小蛔虫在肝脏里玩够了，又爬到心脏和肺里，然后沿着气管又来到咽喉，等小朋友咽口水的时候呢，就把它们都咽下了小肠。经过这次在人体的旅行，小蛔虫慢慢就长成了大蛔虫。我们大蛔虫把小肠简直当成了天堂，我们在这里吃饱了睡，睡醒了玩，把人弄得哎呦呦的疼。我们呀还在小肠里生下许多的小蛔虫，蛔虫多的时候小肠里挤不下了，我们还会寄生在肠壁上，让人得腹膜炎。咦，这是什么药的味道？怎么我闻了浑身直打哆嗦？哎呦，不得了了，东东吃了专治蛔虫的药了。哎呦，救命，救命，我不行了。哼，蛔虫你这个害人精，这就是你的下场。以后呀，我要做个讲卫生的乖孩子，蛔虫就没有办法来害我了。小朋友们，你们可要记住，做个讲卫生勤洗手的孩子呀。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孺子可教，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这小孩是可以教诲的，后形容年轻人有出息，可以造就。孺子是指小孩子，教是指教诲。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的刘侯世家，书中记载张良字子房，他原是韩国的公子，姓姬，后来因为行刺秦始皇未遂，逃到了下邳隐匿，才改名为张良。有一天张良来到下邳附近的沂水桥上散步，在桥上遇到一个穿褐色衣服的老人，那个老人的一只鞋掉在桥下，看到张良走来便叫道，喂，小伙子，你替我去把鞋捡起来。张良心中很不痛快， 但他看到对方

年纪很老，便下桥把鞋捡了起来。那老人见了，又对张良说：“来，给我穿上。”张良很不高兴，但转念想到鞋都给拾起来了，又何必计较呢？便恭敬地替老人穿上鞋。老人站起身，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说，转身就走了。张良愣愣地望着老人的背影，猜想这老人一定很有来历。果然，那老人走了篱笆路，返身回来说：“你这小伙子很有出息，值得我指教。五天后的早上，请到桥上来见我。”张良听了，连忙答应。第五天早上，张良赶到桥上，老人已经先到了，生气地说：“跟老人约会应该早点来，再过五天早些来见我。”又过了五天，张良起了个早，赶到桥上，不料老人又先到了。老人说：“你又比我晚到，过五天再来吧。”又过了五天，张良下决心这次一定比老人早到，于是他刚过半夜就摸黑来到桥上等候。天蒙蒙亮时，他看到老人一步一挪地走上桥来，赶忙上前搀扶。老人这才高兴地说：“小伙子，你这样才对呀。”老人说着拿出一部太公兵法交给了张良，对张良说：“你要下苦功钻研这本书，钻研透了以后就可以做帝王的老师。”张良对老人表示感谢后，老人扬长而去。后来张良研读太公兵法很有成效，成了汉高祖刘邦手下的重要谋士，为刘邦建立汉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

0: 充满激情，欢迎收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杨坚，大隋王朝的开国皇帝，在他25年的皇帝生涯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他成功地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建立了一个多民族融合的辽阔帝国。他开创了先进的选官制度，给了平民百姓一个上升的通道。他发展经济，让国家拥有了几十年吃不完用不尽的粮食储备。凡此种种，都把杨坚这位皇帝装点得格外耀眼。面对这样一位伟大的君主，人们不禁会好奇，杨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不同寻常的经历？为什么在他的身上会出现那么多的奇迹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隋风云》第二集《杨坚出世》。
4: 杨坚是何许人呢？很多人就马上能够回答，杨坚那是弘农杨氏后裔啊。那这个《隋书》啊，《新唐书》啊，都是这样写的嘛。弘农杨氏那是名门望族啊。这个名门望族呢，曾经出过一个很杰出的元祖，叫杨震。杨震呢是东汉人，号称关西孔子嘛。所以这样一看呢，这杨坚不光是名门望族，还是文化传家，是不是呢？有一句话呀，叫做“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他出身弘农杨氏这件事啊，恐怕是假的。为什么是假的？我给大家提两个证据啊，证据不止于此，但是这两个证据比较有说服力。第一个证据在哪儿呢？杨坚的爸爸叫做杨忠，而杨震的曾祖父也叫杨忠。那有人说天底下同名同姓的人多了，那可不是那么回事儿。要知道咱们中国人呐，给小孩起名字跟外国人可不一样。外国人说我给孩子起名字要纪念祖先啊，所以呢，孩子跟着爸爸一个名字，跟着爷爷一个名字，跟着太爷爷一个名字没有问题。所以英国才有啊，亨利一世、亨利二世、亨利三世、亨利四世，是不是？那当然，如果举爱德华，那就爱德华八世了啊。可中国人不是这样，中国人讲究啊，给孩子起名字不能触犯祖先的名讳。那祖先叫什么，后辈就不能叫什么了。特别是在啊杨坚以及他父亲生活那个年代，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社会这条讲究尤其严格。那时候讲究说人有学问，怎么叫有学问呢？能背大量的家谱，不光自己家家谱背得清楚，别人家家谱也清楚啊。别人家祖宗叫什么门清啊，那见到人家聊天的时候不能冒犯人家祖先的名讳。那你想，连别人家祖上的名讳都不能冒犯，怎么能冒犯自己祖先的名讳呢？如果说杨家真是弘农杨氏的后裔的话，他爸就不该叫杨忠啊。这从他爸爸那头说，证据之一。证据之二，杨坚的妈妈名字叫做吕苦桃啊，出身山东。苦桃这名字一听大家就知道了，这是劳动妇女啊。当然山东吕氏也是默默无闻。事实上呢，这吕家呀绝对是一个小门小户，有证据啊。他妈妈吕苦桃是山东人嘛，后来杨坚当了皇帝了，就到山东去寻访舅舅啊，想要接舅舅到长安来享福。一找呢还真找到了，把舅舅迎回长安啊。杨坚见到舅舅就想起妈妈呀，潸然泪下。结果他这舅舅呢一点都没有流露出悲伤的情绪，反倒当着好多大臣的面拉着杨坚的手说了一句话，种墨定不可偷，大肆苦桃姐。什么意思呢？谁家的种子就是谁家的，别人家偷不去。你看这孩子长得多像我苦桃姐呀！啊，话说的太粗鲁了，搞得杨坚在大臣面前

0: 很没有面子。那你想啊，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是什么人家呀？寒门小户啊，教育程度不够啊。他的妈妈出身这样的一个人家，那我们也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是门阀士族社会，最讲究门第了。如果杨坚他们家出身于红农杨氏的话，他是打死也不会跟这样的小门小户的女子结婚呢。所以说呢，所谓红农杨氏啊，纯粹是自抬身价，冒牌货啊。那么杨家如果不是红农杨氏后裔，他到底是谁的后裔啊？其实呢，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呢，他的远祖是谁，从哪儿发祥的，这个已经搞不清楚了。那根据周书等等一些史书的记载呢，他比较靠谱的有真正的名字和事迹记载的第一代祖先不是大儒杨震，而是一个投靠了鲜卑族政权的汉人军官，他的出身地也不是在红农，而是在一个叫做武川镇的军镇。那可能大家说武川镇没怎么听说过，武川镇在哪儿啊？武川镇呢，就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西北这么一个地方。它呢，南边紧紧挨着大青山，扼守着从草原进入中原的门户。这个武川镇是谁建立的呢？是北魏建立的。那咱们都知道北魏曾经是一个强大的政权，统一中原嘛。但是呢，北魏他也有敌人。北魏的敌人是谁呢？当北魏啊在中原活动的时候，在蒙古高原上有一支游牧民族叫做柔然。柔然就是北魏的强敌，柔然呢一直不停地骚扰北魏边境啊，打北魏。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北魏早期的都城在平城，平城就是今天山西的大同，紧靠着草原了。所以呢，为了让首都不受草原游牧民族的威胁，北魏呢就在北方延边地区一串设了6个军镇，就是从今天的这个河北北部到内蒙南部这一带设了6个军镇，武川镇就是其中之一。那武川镇也好啊，其他的几个军镇也好，都是肩负着保家卫国的神圣责任嘛。所以呢，到那儿去的将士啊，大多数都是鲜卑贵族子弟，但是也有一些是汉人豪强。反正不管是什么人吧，开始的那都是出将入相，政治前景很高，很光明的。杨坚他们家的祖先在武川镇生活，出门就是风吹草低见牛羊啊，回来就可以喝着酒做着当官的美梦了，日子过得其实也蛮滋润的。但是呢啊，后来发生了一件大事，永远的改变了6镇的命运，改变了北魏的命运，甚至也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走向，当然也改变了杨坚家族的命运了。什么事呢？523年，6镇起义了。齐军离开自己生息繁衍的这些边镇，就滚滚南下，迅速地冲垮了北魏政权。那我们刚才讲了，北魏是为了保卫自己才建的这6个军镇，怎么这时候6个军镇倒来反对自己的政权了呢？这就要从北魏孝文帝的汉化讲起了。那我们知道啊，这个北魏呢，它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但是北魏的统治者非常有野心，啊，应该说非常有雄心，啊，统一中原之后啊，他就不想像此前的草原啊游牧政权那样只会打仗不会治国，所以昼兴昼灭。他是当真想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当真想在中原扎下根来。可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怎么才能在中原扎下根来呢？啊
1: Yo， 接下来我要为这位很美丽的小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0: 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2: 北魏君臣有见识的人在一起商量，觉得呀，只能是汉化了。那么基于这样的雄心和这样的见识，北魏孝文帝就推行了大规模的汉化改革，积极学习汉人的先进管理经验，同时在社会风俗上啊，也要求鲜卑人呢，穿汉服，改汉姓，说汉话，娶汉女，葬汉地，也就是说推动民族融合。那么为了配合汉化呢，孝文帝啊还把首都从平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山西大同，迁到了河南洛阳，迁到中原腹地来了。那我们也知道，孝文帝改革是一场非常伟大的社会变革，大大加速了鲜卑族的文明进程，但是与此同时，他也为六镇起义埋下了种子。为什么呢？因为啊，汉化改革触犯六镇军人的利益了。他怎么会触犯六镇军人的利益呢？我们刚才讲过，六镇就是武川镇以及其他五个镇，那是为了保卫首都建立的军事桥头堡。当时离首都多近呐，那位置多重要啊！可是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之后，那这六个军镇离首都可就远了，从重要军镇变成什么？变成边镇了。它的地位就没那么重要了。那随着六镇的边缘化，六镇将士的地位也就大大的降低了。离皇帝远了吗？皇帝想不起来了，官呢是升不上去了。另外，他们粗野豪放的这种生活方式啊，也越来越不入那些已经汉化了的洛阳的鲜卑贵族的法眼了。那您想到这儿来，又要吃苦，又升不上官，还被人瞧不起，哪个鲜卑贵族还愿意再到六镇来啊？这不是地位一落千丈了吗？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有两种气氛在六镇上空弥漫开来了。哪两种气氛呢？第一种气氛是怨气，怨谁？怨那个北魏中央。另外一种气氛是什么呢？另外一种气氛是袍泽气啊，就是六镇内部军人之间的哥们儿义气。本来咱们这些人可能是来自五湖四海，你是鲜卑人，我是汉人，但是毕竟现实处境相同啊，咱们就不要把从前的那些界限太过放在心底了。大家现在都是割头换命的好兄弟，都在一块儿生活，一块儿通婚，咱们还分什么彼此呢？就这样， 内部凝聚力越来越强了。这些六镇的军人啊，都各自把自己生活的那个军镇看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二故乡的位置越来越高，越来越神圣，都高过第一故乡。那我们说杨坚家族是武川镇人，就是从这种感情上出发来讲的啊。那随着六镇内部的凝聚力越来越强，跟中央的离心力越来越大，关系越来越紧张，最后呢，在各种矛盾的累积之下，523年六镇起义就爆发了。七岳大军如同洪流一样，把北魏政权冲的是七零八落。那么这场大变故呢，就一下子改变了杨家的命运了。更确切的说，他是直接改变了杨坚的父亲杨忠的命运了。就在这场起义之中呢，杨忠也随着起义洪流离开了祖辈生息的武川镇，就流落到了山东了。就在山东，在泰山脚下，他就娶了贫苦农民的女儿吕苦桃为妻。那我们猜测哈，杨忠当时也就是想在山东开始新生活了。可是命运拨弄人呐，他想开始新生活，生活不是这样想的啊。没过多久呢，杨忠就又离开山东了，到哪儿去了呢？到江南去了，到梁朝的领土上去了。当时和北边对立的南方的是梁政权嘛，那怎么会到梁政权里头去了呢？因为啊，当时不是和北魏对立的就是南方的梁嘛，现在北魏内乱了呀，梁呢就想趁火打劫啊，反正他也顾不上这边，我呢就打他一下子。打山东没怎么占地方，但是抓了不少俘虏，杨忠就是这被抓的俘虏之一。抓了到南方了，他按照史书记载长得可是高大威猛啊，而且是长髯飘飘啊，一看就是军人的材料，马上把俘虏杨忠编入军队里，成了梁朝的士兵了。在梁朝的军队里一干就是5年，而且提升军官了。528年呢，当时北魏的内乱还没有结束，一个皇帝死了，那这时候南方的梁朝就想再度插手北魏的这个内政。怎么插手呢？他呢就派了一支7000人的士兵啊，护送着一个过去投降他的这个北魏王子北上到洛阳，干嘛去了？争皇位去了嘛。梁朝是想借助自己操控的这个北魏王子建立一个傀儡政权。那么在这7000人队伍之中，我们又看到杨忠了，因为他原来就是北方人嘛，现在回到洛阳让他跟着去了。好，回到洛阳之后怎么样呢？那按我们想象啊，如果说梁朝拥立这个啊，王子这个傀儡皇帝能够稳定下来的话，杨忠也是从龙功臣了吧，从此之后日子应该过得很开心。可是啊，没想到啊，时运不济，这个梁朝拥立这个啊王子，后来当然当了皇帝了，没当几天就被一支少数民族军队给干掉杀死了。那么杨忠呢，就在洛阳又成了这支少数民族军队的俘虏，二度当俘虏了。后来呢，他好不容易投身到一个叫做独孤信的将军麾下了。这个独孤信将军跟杨忠有共同之处，他们俩都是武川镇人。刚才我们讲了，各个军镇内部凝聚力很强啊，所以杨忠去投靠独孤信将军，独孤信将军也很看好他，于是呢，杨忠就成了独孤信将军的心腹。当了心腹怎么样？跟着独孤信继续流浪吧，啊，从洛阳流浪到关中，从关中流浪到荆州，就是湖北呀，从荆州二度流浪江南，啊，一直在漂泊，全天下都要跑遍了。那就在杨忠颠沛流离的时候啊，中原政局又发生重大变故了。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两部分了啊，西魏呢定都长安，也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东魏呢定都邺城，也就是现在河北的临漳啊。那两边呢 都各自拥立了一个北魏的宗室作为皇帝，但是两边真正的掌门人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其中西魏的掌门人叫于文泰，是武川镇人，而东魏的掌门人叫做高欢，是原来的怀朔镇。那我们刚才讲过，六镇内部凝聚力特别强，一看出身武川镇的宇文泰在关中掌了权了，各地的武川人就纷纷向关中聚拢，杨忠也不例外。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和他的上司同样出身武川镇的独孤信辗转从江南来到关中。来到关中啊，投身宇文泰的麾下。宇文泰当时是西魏的这个主政者呀，西魏正忙着跟东魏打仗呢，非常欠缺军事人才。而杨忠曾经在各家军事力量之间流浪，这个啊军事方面的经验非常的突出，所以呢，宇文泰也很赏识他。怎么表现赏识他？宇文泰赐给了他一个鲜卑人的姓氏，叫普六如氏，也就是说。从此之后，杨忠就变成普六如忠。普六如忠，大家可不要轻视这样的一个赐姓啊！这说明什么？说明西魏统治者把他视为自己人了呀！这对当时的汉人来讲，那是一个极大的荣耀呢。这一年呢，杨忠是31岁。那古代人讲三十而立嘛。这个说法对于杨忠来说是一点都不错，虽然说早年经历坎坷，但是就从31岁开始，他终于稳定下来，而且步入事业的快车道。就在杨忠进入西魏14年之后，西魏呢整顿军队啊，整顿府兵制，完善府兵制，在府兵的顶端就设立了8柱国12大将军，杨忠就成了这12大将军之一。那我们说杨忠他取得12大将军之一这个身份有多重要呢？这个太重要了。要知道在当时战火纷飞的情况之下呀，西魏实行的是军政合一啊，这8柱国12大将军不仅是军队最高统帅，他同时还是国家的领导核心，而且这20家就是整个关中地区的社会最高层。也就是说呢，各方面都处于社会的顶端了。这个军事集团吧，这20家集团吧，它是以武川镇为班底的，当时定居关中地区的胡汉杂糅的，文武合一的，又是互相通婚的。这个军事集团在中国历史上可太重要了，重要到什么程度？西魏、北周、隋、唐4朝皇帝的始祖全都出身于这个集团呢。史学界对这个集团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什么？叫关陇贵族集团。杨忠成为12大将军之一，也就是说他入选这个关中顶级社会集团了，这叫发迹呀。那么杨忠现在是功成名就了，他还缺什么？这时候他最缺的就是子嗣啊，半生奔波呀，转眼已经是中年人了，但是还没有接班人，这怎么行呢？老天有的时候也愿意做这种锦上添花的事儿啊。就在杨忠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老天又赐给了他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杨忠的长子，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隋朝的开创者隋文帝杨坚。那可能好多朋友有经验就说了啊，古代呀，这个帝王出生一般都有一大堆灵异现象啊，这杨坚有没有啊？ 杨坚既然是皇帝嘛，怎么可能没有呢？啊，隋书《高祖本纪》就记载了一段，是这样说的：高祖以大统七年六月癸丑夜，生于平邑般若寺，紫气冲庭，神光满室。有尼来自河东，谓皇帝曰：“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触之。”尼将高祖设于别馆，供自抚养。为人龙汉，啊，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纹在手，曰王。就这么一个，我觉得这段故事它其实可以分成三个层次来讲。第一个层次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紫气冲庭，神光满室”，这是不是真的呀？啊，这种神光紫气的事情我们听的太多了哈、啊，基本上就属于帝王神话了，可以不信啊。那再来看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呢是有尼来自河东，谓皇帝曰。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触之。尼将高祖舍于别馆，供自抚养。这段是不是真的？这段主体上就是真的了。事实上，杨坚他不仅是生在寺院里，而且确实是有一个从河东来的尼姑，名字叫做智仙，把他给养大的，而且养大的地方也不是别处，也确确实实是在寺院里，跟佛教的渊源很深呐、啊，比朱元璋深多了。那可能有人讲，朱元璋为什么跟佛教渊源深呢？不是因为他们家穷吗？那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才到寺院里去的呀。杨忠是一个大将军呐、啊，那他怎么也会把儿子放到尼姑庵里抚养长大呢？这个呀，我想一方面说明杨忠信佛信没有问题，另外一方面应该说是杨忠太爱这个孩子了，老来得子啊，是不是？36岁，杨坚出生的时候，杨忠已经36岁了。36岁得子，今天也不算早，何况在古代，绝对可以叫老来得子了。那唯恐养不活呀，唯恐养不活怎么办？当时人包括杨忠在内，大多信佛，那就托佛祖来保佑他吧。可是佛祖必须得有形的。这种象征存在才能保佑他呀，佛祖不能亲自从天上下来保佑啊，怎么办呢？佛祖的代言人就是这个尼姑智仙啊，而且呢佛祖所在的地方就是这尼姑所在的寺院。那可能有人想，真要让这尼姑把这小孩带到寺院里去抚养，这个杨忠他能放心吗？他还真不放心，不能真正脱离家人的看护啊，怎么办呢？杨忠是将军呐、啊，房子多呀，所以呢他立刻划出一部分房舍来舍宅为寺，就请智仙尼姑去做了这寺的住持。那这样呢可以体现出杨忠的一片苦心嘛，这是第二部分。那我们再来看第三部分，为人龙汉啊，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纹在手，曰王。这是不是真的？这我觉得半真半假。假的是哪部分呢？假的是那个啊，龙汉有五柱入顶的那部分，那部分怎么想怎么不是人的长相，是不是？正常人他不能长成那个样子，额上要真有五根骨头都露出来，那说明这头骨没长好啊，这个我估计是假的。那么还有半真半假的是什么呢？手上有纹曰王，手上那个纹呐、啊，其实我觉得就像景点里导游小姐带您看的那些风景一样，说您看这山多像犀牛望月呀、啊，那山多像仙人指路啊，您看得出来看不出来全凭自己想象力了。手上那个纹也是这样的，但是哪一部分是真的呢？目光外射是真的。什么叫目光外射？所谓目光外射就是指双眼炯炯有神呐、啊，这是精力充沛的象征，也是权威人格的表现。事实上呢，我们刚才讲过，杨坚的父亲杨忠长得高大威猛，如果说他把这个身材遗传给杨坚，再配上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可以想象这小孩还是很引人注目的。 事实上后来很多人都给杨坚看过相，都说的他容貌非常，我觉得可能就是被他这种雄伟的外表和金光四射的眼睛给震慑住了。

做事的事，男人具有命运之真 ，You know， 还是那女人的骄傲高跟火红唇，失重的蠢蠢明年蠢蠢蠢，打不开心门，那就只有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陈小春，否则就注定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爬，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3: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2: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3: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2: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3: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2: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3: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2: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3: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4: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5: 那可能有人会想吧，这么一个孩子啊，长得挺好的，爸爸是将军，难免仗势欺人嘛，啊，又是老来得子啊，难免娇生惯养啊，还是在尼姑庵里长大的，难免带点女性气息吧。那这样的孩子应该是二世祖吧，没什么出息，是不是这样呢？杨坚还真不是一个没什么

么出息的二世祖，他从小啊就显得老成持重。什么叫老成持重？两个表现。第一个表现，杨坚为人清心寡欲。他成年之后曾经自己跟别人讲，说我可能是在寺院里养大的，所以我天生就爱吃素，而且呢没事就喜欢听寺院的钟声，估计我前身是一个和尚吧。那这样看来呢，这个尼姑寺里抚养长大的经历并没有让他带有女性气质，反倒给了他一种宗教徒一般的清净庄严感啊，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表现呢，是杨坚为人呐、不苟言笑，非常严肃。严肃到什么程度呢？隋书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说虽至亲密不敢瞎也。这个人不管跟他关系多亲多近，但是你绝对不敢瞎弄他，不敢随便跟他开玩笑啊！从小就会玩深沉，一看就是当领导的样。我想啊，有两个原因至关重要。第一个原因，西魏的大环境不给他当二世祖的机会。西魏当时是什么样的大环境？我们知道西魏是由北魏分裂而成的，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两部分啊，那么东魏和西魏谁强？东魏强，因为东魏和西魏是以黄河作为分界线的。黄河不是一个几字形吗？几字形东边那一竖再往东，也就是今天山西省往东，这是属于东魏，这在传统上也是经济发达地区啊。黄河这边这才是西魏的地界，这个地界呢可以说是地瘠民贫，所以从经济力上对比来讲，东魏是高于西魏的。那再从军事对比来讲啊，东魏和西魏呢其实都是以六镇将士作为军事班底的，掌门人也都是六镇出身嘛。但是同样是以六镇为班底，东魏占据的可是当年北魏的核心区啊，因此六镇将士大部分是跑到东魏了，是成为东魏的军事力量了，而只有武川镇的一部分后来到了西魏。最初的时候多少人呢？不足3000人，就这么一个比较悲惨的军事班底。所以在军事上同样是西魏不如东魏。那当时有一件事特别能说明问题，就说明东魏和西魏对比，西魏不占优势。什么事呢啊，当时啊，我们刚才不是说嘛，两个政权是隔黄河相望啊，黄河每年要结冰啊，冬天黄河一结冰啊，东魏这边的骑兵就要来打西魏来了。所以西魏怎么办呢？每年快到天冷的时候就派大量士兵沿河防守。防守什么呀？一方面当然是防守东魏的士兵，另外一方面还得防守这河水。一看河水结上冰碴了，赶紧拿木棍子哐哐哐捅开，靠河水来阻挡铁蹄。从凿冰这件事儿，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东魏和西魏对比，西魏绝对处于守势。那既然西魏他在对抗过程中不占优势，东魏整天压着他打，东魏呢就天天咄咄逼人，想要把西魏吞并。而西魏呢，西魏的领导人在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就天天想着怎么样励精图治，救亡图存。所以西魏的领导层很有朝气啊。在这种情况下啊，这种大环境下，他是不允许这些官二代腐化堕落的。相反，你越是官二代，越是将军的儿子，就越要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啊！为什么呀？谁让你天生责任就比别人要重大一些呢？这是第一点，大环境不许。第二点，杨坚本人的教育环境也特别的严格。他受的什么教育？杨坚分别受过两种教育，在13岁以前，他是在寺院里接受的尼姑的教育；13至14岁，他是在太学接受的官方教育。那先看尼姑教育这部分，尼姑教育谁教育他？当然是抚养他的那个尼姑智仙了。智仙是什么人？智仙是一个尼姑，但智仙我们从他游走全门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尼姑吧，他是一个有想法的人吧，政治上很敏感啊。怎么叫政治很敏感？怎么

0: 校很有想法，讲两件事都能表明他对杨坚的教育思想。第一件事，他给杨坚起了一个小名叫纳罗延。啊，普六如纳罗延呐，这就是杨坚当年的名字。纳罗延什么意思？这是一个梵文的音译，按意义来讲就是金刚力士啊。金刚力士是佛教中的护法神呐。咱们今天到寺院里看见那个左手持剑右手持叉的那个形象，那就是纳罗延，就是金刚力士。从他给杨坚起这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尼姑智仙对当时的时局清醒得很，他知道杨忠杨将军确实把小孩交给他抚养，但是绝对不是想让他抚养成一个小佛教徒，而是一定会让这个孩子自成父业，这孩子长大也是一个当将军的人，所以从小起名字就起得特别的威武，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件事呢，在杨坚七岁的时候，智仙呢曾经语重心长地跟他说过一番话，说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而行，说以后啊你会啊大贵，而且呢你会护法。智仙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因为当时魏晋南北朝虽然说佛教很兴盛，但是末世论呢灭法论呢也特别流行，这个智仙心里有一点担心，他唯恐有一天佛教会遭到厄运，所以从小就教育啊自己养大这个孩子以后要护法，这是智仙的想法。但是我觉得从杨坚这个角度讲，是不是儿当大贵这句话更有影响力啊？正是这样的，一个七岁的小孩你跟他说你要大贵呀，他肯定印象深刻呀。那这是尼姑寺里的教育。我们再来看第二部分，太学教育。尼姑教育虽然方向不错，但是毕竟太与世隔绝了，一个有远大理想的小孩要真的想成长的话，必须实现社会化，就是必须跟更多的人打交道，必须积累政治资本。所以到杨坚十三岁的时候，他就走出尼姑庵到太学读书了。太学我们都知道，那是古代教育官僚贵族子弟的这种国办的教育机构，在汉朝的时候一度非常兴盛，但是后来呢到了这个天下大乱呢，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就不行了。这时候西晋为什么又兴建太学了呢？是因为西魏的掌门人宇文泰虽然自己是一个胡人，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呢他很有见识，他知道要是只凭武力不能够彻底的统治关中地区，不能只凭武力怎么办？那就办教育，他自己就办教育吧，在自己的大帐之中，在自己的幕府之中，他都办夜校，白天组织军官打仗，晚上组织军官扫盲。那么当然在首都也就兴建了太学，杨坚就到太学读书了。太学教育对杨坚太重要了，重要到什么程度？一方面他在这里学习了大量的儒家经典，这是以后他当家理政的一个智力资本吧。另外一方面呢，杨坚因为为人深沉严肃嘛，迅速的就成了太学小朋友们的领袖了，在这里织就了人生的第一张关系网啊。事实上后来帮着杨坚从北周小皇帝手里夺取天下那人郑义，杨坚当年在太学的同学。那么这个带着不平凡印记的少年会有怎样的将来呢？请看下集。
1: 你近来有再有空，我在奉陪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咖啡现磨的，精彩听我的，每天都是最新的。打开调频101，好时光在路上，为你的快乐加分。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好时光在路上》端午特别节目《粽叶飘香，岁岁端阳》。初夏风暖，万物丰盈。当清风掠过街巷，当青翠绿叶包裹青田糯米，我们又一次和温柔的端午如期相遇。告别平日的忙碌奔波，迎来轻松惬意的端午小长假。不管此刻的你是在家休憩放松，陪伴家人，还是在路上短途出行，奔赴山海，亦或是独处享受闲暇时光，都希望本期的节目能为你的假期裹满温柔与安康。端午是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藏着中国人最古老的浪漫，最绵长的思念。

也藏着烟火人间最治愈的仪式感。千年岁月流转，端午的模样几经变迁，但不变的是草木清香、家国情怀，还有代代相传的美好期许。接下来我们将伴着清风粽香，一起聊一聊端午的千年民俗，解锁端午的温柔寓意，倾听普通人的端午温情故事，最后送上专属端午的祝福，愿所有听众岁岁年年端午安康，岁岁无忧。

很多人都说端午是夏天最有仪式感的节日，不同于春节的热闹团圆，中秋的月色温柔，端午自带草木清新的气息，是独属于初夏的诗意与浪漫。提起端午，我们最先想到的便是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但很多人不知道，端午的底蕴早已沉淀了2000多年的时光。端午二字最早记载于西晋《封土记》，端为开端、初始，午为仲夏。五月初五是仲夏伊始，阳气最盛的日子，所以古人称这一天为端阳，也叫重午、夏节。从古至今，端午从来都不只是一个传说。家喻户晓的是纪念爱国诗人屈原。战国时期，屈原心怀家国，心系苍生，却报国无门，含冤投江。百姓感念他的赤诚忠心，纷纷划船打捞，投粽入江，守护忠魂。久而久之，便有了端午赛龙舟、食粽的习俗。千百年过去，屈原的家国大义、清白品格依然镌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这也是端午最厚重的精神底色。除此之外，端午也有纪念伍子胥、纪念曹娥的传说。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人文故事，但所有传说的内核都是善良、忠义与赤诚。在古人眼中，五月是毒月，湿热滋生蚊虫疫病，所以端午最初的意义是驱邪避疫、祈福安康。古人用最朴素的方式对抗盛夏的燥热与病痛，守护家人平安，这也是端午安康的祝福流传千年的原因。不同于节日的喜乐庆贺，端午最温柔的问候从来都是端午安康，而非端午快乐，这是独属于端阳的温柔与敬畏。时光流转，如今的我们早已远离了古时的疫病困扰，但这些古老的习俗依然被我们好好的珍藏。它们不再是驱邪避灾的工具，而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仪式感，是代代相传的文化浪漫。

如果说端午的内核是家国情怀，那端午的外在就是满街的烟火清香。每一项端午民俗都是夏日独有的风景，藏着最治愈的人间烟火。最深入人心的习俗必然是食粽子。南北大地风俗各异，粽子也有着千般模样。北方的粽子多是清甜素粽，糯米裹着红枣、蜜枣，软糯香甜，一口下去是舌尖的清甜，是童年的味道。南方的粽子馅料丰富多样，肉粽咸香油润，蛋黄粽软糯入味，还有豆沙、板栗、鲜肉，多种口味，荤素皆宜，各有风情。小时候的端午，最期待的是姥姥、奶奶亲手包的粽子，提前泡好圆润的糯米，洗净新鲜的粽叶，折叶、甜米、放馅儿、捆扎，一双巧手翻转之间，一个个棱角分明的粽子便成型了。清水慢煮，柴火慢焖，满箱都是粽叶与粽米交织的清香。刚出锅的粽子热气腾腾，软糯粘牙，是整个夏天最难忘的味道。其实粽子的寓意也格外美好，棱角方正，象征做人正直清白，糯米紧密相连，寓意合家团圆，岁岁相守。除了吃粽，挂艾草、悬菖蒲是端午最标志性的风景。每逢端午清晨，家家户户都会采摘新鲜的艾草，扎成树，挂在门窗两侧。青青艾草自带清香，能够驱蚊净气，净化空气。古人用这一抹青绿，守住了一屋的安稳。初夏的微风拂过街巷，满城草木清香，这是最治愈的夏日气息。还有配香囊、系五彩绳的习俗，是专属于孩子的端午浪漫。五彩丝线寓意着五行相生，岁岁平安。清晨系在手腕、脚腕，寓意锁住福气，避开灾祸，守护孩童岁岁安康。精致的香囊填充艾草、丁香、白芷等香草，小巧精致，清香持久，戴在身上既是装饰，也是最温柔的祈福。而南方的水乡最热闹的端午仪式便是赛龙舟。江面之上，龙舟破浪前行，鼓手铿锵有力，划手整齐划一，岸边人声鼎沸，欢呼阵阵，锣鼓声、呐喊声、水声交织，是夏日最热烈的生机，也是中国人团结奋进、乘风破浪的精神写照。这些看似琐碎的民俗拼凑起了完整的端午，它没有盛大的排场，却用草木、烟火、美食温暖着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从古时祈福避疫到如今合家欢聚，端午的意义始终是平安、团圆、顺遂。

听完了端午的民俗与故事，相信每一位听众都有属于自己的端午记忆。端午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模样，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专属的粽香记忆。有人的端午是清晨跟着长辈去田间摘艾草，沾满一身草木的清香。有人的端午是守在灶台边，等待一锅热气腾腾的粽子出锅。有人的端午是和家人围坐闲谈，分享美食，共度闲暇。也有人的端午是他乡独处，一枚粽子，一缕清香，便是故乡的思念。在快节奏的当下，我们的生活被工作、学习、忙碌填满，难得有小长假可以放慢脚步。端午的意义从来不只是放假休憩，更是让我们停下脚步，回归生活，回归陪伴。平日里我们奔赴前路，奔波忙碌，陪伴家人的时间寥寥无几，而端午假期正是最好的契机，不用远行，无需奔波，在家陪父母聊聊天，和家人一起包一次粽子，挂一束艾草，和朋友结伴漫步街巷，感受初夏的风光。那些简单的陪伴，平凡的烟火，就是生活最珍贵的温柔。也有很多听众因为工作、求学、远方无法归家，独自度过端午。在这里想告诉每一个独自在外的朋友，不必遗憾，不必孤单，山海皆可平，思念皆可抵。一枚粽子，一缕艾香，一份牵挂，就是最好的慰藉。纵使孤身在外，岁岁端阳，依旧安康顺遂。其实传统节日的意义从来不是拘泥于形式，而是让我们在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里拥有仪式感，懂得珍惜当下，感恩陪伴，心怀温柔，向阳而行。初夏的温柔，草木葱茏，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生活就像一枚粽子，看似朴素平淡，那里却藏着温柔的甜，生活的暖。所有的奔波忙碌都是为了岁岁平安，阖家顺遂。所有的奔赴山海都是为了人间烟火，岁月温柔。

此刻清风和煦，粽香满城。在这个温柔的初夏节日，也想借着端阳吉时送给所有听众几句祝福。愿你不负初夏，不负时光，在温柔的假期里卸下疲惫，清空烦恼，好好生活，好好放松，治愈所有的忙碌与焦虑。愿你岁岁端阳，时时安康，身边有家人相伴，眼底有温柔星光，生活有烟火暖意，前路有坦荡清风。愿我们都能传承千年风雅，心怀赤诚，坚守本心，如屈原一般清白坦荡，向阳而立，在人生的道路上乘风破浪，一往无前。愿岁月温柔，山河无恙，人间皆安，年年粽香如故，岁岁平安顺遂。端午之后，盛夏正式启幕，万物繁茂，热烈生长。也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如同盛夏万物蓬勃向上，生机勃勃，不负韶华，不负热爱，所求皆如愿，所行皆坦途。很多人说，传统节日是中国人最浪漫的乡愁，一粽一爱，一念一安，千年传承的不仅是习俗，更是中国人对平安的期许，对团圆的眷恋，对美好的向往。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烟火始终温热，传统永远温柔。愿这缕端午的清香伴我们度过整个盛夏，伴我们岁岁年年平安喜乐。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不知不觉我们今天的端午特别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再次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岁岁无忧，四季顺遂，万事胜意。感谢大家的陪伴，愿大家度过一个轻松温暖圆满的端午假期。本次的粽叶飘香端阳安康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

0: 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星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心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心：
2: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1: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3: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弄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一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1: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4: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5: 鸭皮嘞，鸭皮，鸭皮，这样它硬硬的，
6: 先把左边这边收进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1: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7: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食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1: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8: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1: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8: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1: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9: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 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1: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4: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10: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9: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9: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9: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9: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9: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14: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通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 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5: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16: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

0: 记王初茂。
1: 办好中国的事情，
2: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3: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合理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前沿地图，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7: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8: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引汉济卫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9: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济卫工程。
8: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10: 南京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全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啊，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8: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10: 在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

0: 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2: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3: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4: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5: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6: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1: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7: 那特别刷点呀！
1: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8: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已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1: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

0: 议院各自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莫明明认为，
1: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工作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0: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2: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两轮一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 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C 组苏格兰对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对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2: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3: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2: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3: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4: 我叫冯国进，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5: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6: 我叫赵哲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

0: 这里是趣闻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雨，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1: 我叫陆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2: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如果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为时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逆时代潮头。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上集的故事中，胡八一三人暂时逃离了可怕的红毛使馆，进入了关东军的地下要塞，将红毛使馆堵在了大铁门之外。现在尸怪就算是铜头铁臂也进不来了，就连他撞门的声音在里边都听不到了。这种军事设施的仓库门都是防爆炸冲击波的设计，在铁板钢板之间还加了两层棉被，可以吸收冲击力。当年的日本鬼子让美国空军炸成了惊弓之鸟，就连地下要塞也都建成了抵御大型航空炸弹的构造。那尸怪就算再厉害也没有美军高爆炸弹威力大，我们在这儿算是暂时安全了。不过怎么出去还是件很伤脑筋的事儿。我坐在地上喘了几口气儿，用手电筒照了照周围。这个仓库各种物资堆积如山，这么大的空间怎么在外边一点痕迹都没发现？我按刚才跑动的方向和距离推算了一下，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野人沟西侧的山丘里边整个都被掏空了，建成了地下要塞。越想越觉得没错，日本对满洲的经营可以说是倾尽了国力，维持整个战局的重型的工业基地几乎都设在满洲。尤其是日本本土遭到美军空袭之后，满洲更是成了日本的战略大后方。为了巩固防御，特别是针对北边的苏联，关东军在满洲修建了无数的地下要塞，都是永久性防御工事。我们来的这个地方虽然属于内蒙，但是当年也是日军的占领区，

0: 高层认为，守满不守盟，如同守河不守滩。在中蒙边境建立满洲的外围防御设施，也是理所当然的。黑风口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苏联的大军从草原攻过来，这儿就是必经之地。不过最后苏联人还是选择从满洲方面进攻，这座苦心经营的地下要塞也就没有任何战略意义了。想必是要塞中的守军在电台里收到了天皇的告全体国民书之后，知道了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军心涣散，自杀的自杀，跑路的跑路了。建造这么大规模的地下设施需要大量的人力，不知道付出了多少中国劳工的血汗，很有可能为了保守军事机密，在完工后把修建要塞的劳工都处决了。格纳库里的物资隔了30多年，有一部分保存的还算完好，说不定还有大型发电设备。鬼子的东西不用白不用，如果能想办法回去，就让乡亲们组织马队来拉战利品吧。胖子站起来揉了揉屁股，从衣服上扯了两块布，让英子帮他把手上的伤口包扎上。胖子全身都疼，破口大骂外边的僵尸。我说那可能不是僵尸，黑驴蹄子和糯米都对他不管用，再说僵尸的事儿咱们也听过不少了，僵尸在陕西最多，那边明代之前的风俗是人死后先暴晒16天，等彻底晒烂了再入殓，就是为了防止死者尸变。我在兰州当兵的时候还亲眼看到过从地里挖出来的长黑毛的僵尸，听人说还有长白毛的，另外墓里有毒虫的，埋在里边的尸体可能会变绿，但是这种红毛的我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了。英子给胖子包扎完了双手，插口道，
1: 那东西根本就不是僵尸啊，我还以为你们知道呢，那是尸煞啊。
2: 尸煞？
0: 我和胖子都没听说过，让英子再说详细一点，什么是尸煞？英子以前曾听他族里的老人们说起，在很久以前满族还不叫满族，还叫女真的时候，他们的族中有一种巫术撞煞，你们听说过吧？在人入殓的时候给死者嘴里放一张烧成灰的符咒，死者把最珍爱的东西握在手里，如果有盗墓的来偷，死尸就会被煞附体，全身长出硬毛，刀枪不入，非把盗墓的掐死才算完。请的煞不同，尸体长出的毛的颜色也不同，以前当故事听的，今天亲眼目睹才知道世上还真有这种可怕的事儿。胖子摸出从古尸中抠出来的两块碧玉，
1: 就不还他，想要回去也行，拿2万块钱过来，没钱粮票也行。哎，老胡，你看这玉怎么回事啊？
0: 我接过来一看，原本翠绿色的玉璧现在已经变作了淡黄色，这是怎么回事我也说不清楚，现在才感到自己的阅历和知识实在是太有限了，前一段时间还有点自我膨胀，现在看来还是得继续学习呀。不过这件东西我们拿都已经拿了，怕也没用。我站起身来招呼他们两个行动，
1: 咱们到里边看看去，有没有什么枪支弹药，最好能有2坦克，
0: 开出去把那个尸煞压成肉饼。胖子问我，
2: 哎，你有军事常识没有？这里边不可能有坦克的。
0: 我说，有没有，咱们先进去看看，其实就是真有坦克，恐怕也开不了。这都快40年了，这么久的时间，就算是天天做保养，也早就该报废了。格纳库里边的通道错综复杂，犹如迷宫，为了避免迷路，我们溜着墙边向前寻找出口。地下要塞的通道和格纳库都是圆弧的顶子，很高，这种防渗水的构造用手电向上照，可以看到上边安装着一盏一盏应急灯和一道一道的管线，如果能找到发电机的话，应该可以想办法让这些灯亮起来。没走多远，
2: 就在墙壁上看到一幅要塞的平面地图，上边标出了一些主要通道，交通壕、仓库、藏兵洞、沐浴室、兵舍、休息室、粮秣库、排水管、发电所等辅助设施。至于炮位、通气孔、反击孔、观察孔、作战指挥室、营壁部等重要的位置则并未注明。在山丘的内部，要塞还分为三层，其结构之复杂，规模之庞大，可见当年关东军对这处军事基地的重视程度了。我把地图从墙上取了下来，我以前当过工程兵，也曾经在昆仑山参加过修建军事设施，此刻有了地图在手，就不愁找不到出口了。这座秘密的地下要塞规模之大，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其纵深竟然达到了30公里，正面防御宽度足有60多公里。原来野人沟两侧的山丘完全被掏空了，构成了相互依托的两个永久性支撑防御工事，中间有3条通道横穿过野人沟，把两边山丘下的要塞连成了一体。我们从金国古将军古墓中破墙而出的地下通道，正是这3条通道中最下边的一条。要塞两头粗，中间细，两边的规模虽然大，中间只有3条通道相连，这有可能也是出于战术需要的考虑。一旦其中一边的要塞被敌军攻陷，仍然可以切断通道，固守另外一段。从我们所在的位置来看，离最近的一个出口并不算远，只是不知道关东军撤退的时候有没有故意把要塞的出口破坏掉，否则还是只能从古墓那边才能回去。也可以试试从通风口之类的地方爬出去。我忽然想到了我们昨晚还在山坡上的事儿，马匹也被一只地下洞穴里的怪物撕破了肚子，那处洞穴难道就是一个要塞的通风口吗？又被那不知面目的怪物用爪子将洞挖大，借以栖身吗？如果那个洞真是通风口的话，就别指望从内爬出去了，洞太窄了。我把想法对英子和胖子说了，让他们参谋参谋下一步该怎么出去。胖子说，哎，老胡啊，这个你要不提醒我，我还真忘了，袭击咱们马匹的怪物可能把这地下要塞当成老窝了，咱们这么在里边瞎转，搞不好会碰上他。哎，得了，先想办法找几件武器防身。我说，没错，有备无患嘛。如果这个万一出口被破坏了，咱们还得从古墓的盗洞里爬出去呢，那就得跟尸煞再一次正面冲突了。格纳库中应该有一个区是放武器装备的，咱们去看看有没有顺手的家伙，每人拿上几样，最好能找到日军的甜瓜手榴弹，这种手榴弹啊，保质期很长，威力也不小，用来对付尸煞正合适啊。格纳库里堆满了各种军队制式的大衣、毯子、干电池、饭盒、防毒面具等物资。由于要塞的构造独特，使这儿的空气比较干燥，有些物资保存的还相当完好。我顺手拿上几个日军的春田式防毒面具装进包里，最后在格纳库的右侧找到了存放武器的地方。一拉溜的铁架子上放着不少装有枪械的木箱，没有机枪，都是有板式木枪，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38大盖或者是38式。墙边还有几门60炮，但是附近是一发炮弹也没有。胖子撬开了一个装步枪的木箱，抓起其中的一支枪，哗啦一声拉开枪栓，用手电筒往枪栓里照了照，对我说道，老胡啊，这枪还能使，全是没拆封过的新枪，机械部分都上着油呢，还没装过子弹。我和英子也各自拿了一把，我把板式步枪举起来瞄了一瞄，又扔了回去。小日本这种破枪只有5发的排弹量，非自动枪机回转时上弹太慢了，后坐力大还是特别的大，我用不惯。英子问我道，小鬼子这枪多好啊，贼有劲儿啊，以前我大伯刚参加东北民主联军的时候就是用这样式的枪的，胡哥你怎么还不喜欢呢？ 我还没回答，胖子就插嘴说，甭搭理他，他在部队啊天天都是玩半自动武器，惯出毛病来了， 这种过时的枪他当然看不上了。

0: 等一会儿万一再碰上个什么尸煞，咱俩就在他后边站着，好好看看他空手套白狼的手段。边说边从最下层找出一只弹药箱，打开一看，里边全是用油布包裹着的子弹，被手电筒的光芒映得闪着黄沉沉的金黄。胖子他爹从小宠着他，从他会走路开始就给他玩枪，上初中的时候就已经是实枪的行家了。步枪的原理大同小异，胖子以前虽然从来没有使用过油板式步枪，但是一点也不觉得陌生，见有弹药就拿起子弹熟练地压进步枪里，顺手一抠枪栓，举起来就冲我瞄准。我赶紧把他的枪口推开，上了膛的枪你就别他妈的瞎瞄了，枪口不是用来对着自己的同志的，只有叛徒的枪口才朝着自己人。我不喜欢这种枪，是因为这种三八式根本不适合近战，子弹的穿透力太大，30米之内的距离一枪可以射穿3-4个人，除非是上了刺刀做白刃战，否则很容易伤到自己人。再加上地下要塞内部有很多钢铁设施，一旦子弹射中了钢板铁板，就会产生毫无规则的跳弹，搞不好没打到敌人就先把自己的人给料理了。胖子拍了拍胸部自信地对我说，就我这枪法还不是吹的，这么多年你应该知道的，百步穿杨啊，骑马打灯都跟玩儿似的，怎么可能打偏打到了钢板上？不信咱一会儿在你脑袋上摆个鸡蛋试试。我打断了他的话，越说越没谱了，我长个脑袋容易吗？我这脑袋是用来思考人生的，不是用来摆个鸡蛋让你当靶子的。咱们别逗闷子了行不行？看看还有什么别的武器可以用，我总觉得这种步枪不是个事儿，毕竟已经是被淘汰了多年的武器了，步枪年头多了非常容易走火的。我们把架子上的箱子一个接一个的撬开，想找几枚甜瓜手榴弹，没想到在一个会有药膏旗的木箱中翻出十几把冲锋枪，枪的造型很怪，有几分很像英国的斯坦恩冲锋枪，弹匣横插在枪身的左侧。与英式斯坦恩不同的区别在于这些枪的弹匣是弯的，后边多了个木质枪托。英子问我，胡哥这是啥枪啊？怎么这个造型啊？是歪靶子吗？我拉了一拉冲锋枪的枪栓，又把弹匣拔下来看了看，这可能是日本人造的百式冲锋枪，战争后期才装备了部队，生产量比较小，所以并不多见，可能是为了对付苏军才装备的。这枪可比三八式好使多了，尤其适合近战，就算发生故障也不会走后门和走火。你跟胖子别用步枪了，拿把冲锋枪防身吧。英子没用过冲锋枪，不知道怎么摆弄，在旁边打着两把手电筒给我们照明。胖子找到了一箱冲锋枪子弹，我和他一起往梭子里填装子弹。我哼着小曲儿，把子弹一发一发地压进弹匣里，现在我的心情很好，这回算他娘的发了誓了，自打离开了部队我就再没碰过冲锋枪，想起在部队用的5-6式的感觉，手心都是痒痒的。我正在得意之时，英子忽然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低声对我说，
1: 胡哥，我好像看见一个小孩从你身后跑过去了。
0: 小孩？怎么可能？这深山老林中人迹罕至，更何况这处秘密要塞隐藏得如此之深，怎么会忽然平地里冒出个小孩来呢？我们都是蹲在地上装子弹的，英子持着手电筒蹲在我们对面，他是无意中用手电筒的灯光一扫，看见我身后有个小孩的身影一闪而过。我扭过头去用手电筒四下一照，身后是一条丁字形通道，一片漆黑，安静的出奇，哪有半个小孩的踪影。我问英子，哪有什么小孩，你虎了吧唧的是不是眼花了？英子虽然胆大，但毕竟是山里的姑娘，封建迷信意识很强，此刻吓得脸色都变了。
1: 我真没有瞎，真的是有个小孩从你身后的通道跑了过去，不可能看错， 没有脚步声，只看见了小孩的身影，老快了，嗖的就撩过去了。是不是有鬼啊？

追问英子详情，他却说不清楚，只说是恍惚间只见有个小孩的身影一闪而过，好像是个小女孩，不过也不敢肯定，穿什么样的衣服也没瞧清楚，大约五六岁六七岁的样子。那小孩跑过去的方向也正好是地图上标有出口的方向，通道离我们不过两米远，这么寂静的地方跑过去一个小孩，我不可能听不见，如此无声无息的，除非他是鬼魅。地下要塞是个与世隔绝的世界，十几年没人进来过了，谁知道这里边藏着什么东西。今天的事情已经把我们折腾得够呛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惹不起还躲不起吧。我当下提议多绕些路，从另一边去要塞的出口，不要从那个小孩跑过去的通道走。英子最怕鬼神了，点头同意说，多怕十里坡都好过撞上鬼气墙。胖子却不以为然，老胡啊，我发现你变了，自从你从部队复员之后就不像以前这么天不怕地不怕了，畏缩不前可不像你的作风啊，怎么今天英子看见了个小孩跑过去你就要绕路啊？我跟你说要绕着走，你们俩绕，我可走不动了，我就从近路走过去。想当年咱们红卫兵上山下乡的时候，你说你怕个什么？那些年除了毛主席，你说咱服过谁？我一时语塞，好像确实是胖子说的那样，以前的我是天塌下来当被盖，自从参军开始直到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身边的战友牺牲了一个又一个，我真真切切地见到了无数次的流血与死亡。实事求是地说，我现在的确变得有些婆婆妈妈，做什么事儿都免不了瞻前顾后。难道岁月的流逝真的带走了我的勇气和胆量吗？我对胖子说，咱们现在都多大岁数了，比不得以前了，咱们当红卫兵那些年确实是看谁不顺眼就揍谁，可那个荒唐的年代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可笑可悲一样。胖子说，可是至少在那个年代你战斗过冲锋过，我真他妈看不惯你现在这种下下唧唧的样子。我和胖子兀自在一旁说个不停，英子可听不懂我们说的是什么，等得不耐烦了打断我们的说话，说什么呢你们，说起来还没完没了的，现在时候不早了，不管从哪条路走咱们都该动身了，你们俩愿意说等出去再说行不行？胖子拎起百式冲锋枪，腰里插了四五个弹夹，表情坚毅，挥手一指前方，同志们胜利就在前方，跟我来吧。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5: 于是，胖子带头走在前边，英子居中，我殿后，三人成一路纵队，走向了英子说刚才看见小孩跑过去的那条通道。这是一条微微倾斜向上的路，走出100多米后又变成了向上的台阶，看样子已经是走进了野人沟的山丘内部。通道越来越窄，而且湿度也比下面大了不少，身处其中呼吸不畅，有种像是被活埋的压抑感。三个人的距离很近，不知道为什么走在前头的胖子忽然停了下来，他忽然停步，跟在他身后的英子没有准备，正好撞在了他的背上。英子被他撞的从台阶上向后就倒，我赶紧在后边把英子扶住。我问胖子怎么回事，怎么忽然停下来不走了。胖子转身叫道，快往回跑。他好像在前边见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连声音都变了，刚才那番豪情壮志已经烟消云散了。

胖子叫喊着让我们转身逃命，我隔着前边的两个人，手电筒的照明范围有限，只见到前边四五阶楼梯上是出很大的空间，也不晓得他究竟看到了什么。不过胖子既然这么说，肯定是

是有他的道理，我们就准备向后倒退了。与此同时，我忽然感到背后被十几根阴寒的钢针刺中，寒气透骨，全身如同遭到一股冰冷的电流的电击，身体颤抖，失去了控制，疼得向前一跃，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这么大力量，把前边的胖子英子两人一并推得向前扑倒。这条狭窄阴暗的通道缓缓倾斜向上，三个人都连滚带爬的撞进了楼梯的尽头的空洞。

0: 我被莫名其妙地电了一下，电流似乎也传导到了其余两个人身上，全冻得牙关打颤，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想要说话却又做声不得。若说是无意中碰到漏电的电线，那应该是全身发麻，怎么会有这种从骨髓里往外冷的感觉呢？万幸的是，三只上了膛的冲锋枪没有在慌乱中走火，我们躺在地上，手中的手电筒还开着，借着三只电筒的光线一看，我才知道胖子为什么转身要跑。原来这是间半天然半人工的巨大石室，到处都是绿苔，潮湿的石壁和头顶上倒挂着无数只巨大的蝙蝠，这种蝙蝠的体型远远大过平常看到的普通蝙蝠，抱着双翅密密麻麻地挂在墙上。他们被我们这三个人的入侵惊动，纷纷从睡梦中醒了过来，都露出了满口白森森的獠牙，看得人头皮发麻。蝙蝠的脸长得很怪，两只菱形的大耳直挺挺的，圆头圆脑，鼻子也挺圆的，前肢十分发达，上臂、前掌、掌骨、指骨都格外的长，牙尖爪利。我在昆仑山当工程兵的时候曾经见过这样的大蝙蝠，它们的学名叫做叶口明齿蝠，又名猪脸大蝙蝠，其身性最是嗜血也食肉，是蝙蝠中罕见的最凶恶品种。它们喜欢生活在牧草园区的地下洞窟中，夜间出没，捕食牛羊等牲畜，特别是在外蒙草原曾经一度承载，近几十年这种动物已经很少见了，还以为它们绝种了，想不到这么多猪脸大蝙蝠把关东军遗弃的地下要塞当做了老巢，他们昼伏夜出，利用地下要塞的通风口做出口，确实没有比这儿更安全舒适的巢穴了。有几只猪脸大蝙蝠已经率先从石壁上飞了下来，我挣扎着想爬起来，结果手一撑地就摔了一跤，地上全是蝙蝠的粪便和动物的残骸，腥臭扑鼻，又黏又滑。蝙蝠粪又叫做夜明砂，本是极其珍贵的一味中药，常人得一二两已是十分的不易，此刻见到却说不出的让人恶心。我放弃了从地上爬起来的念头，手指扣动扳机，用百式冲锋枪向飞过来的猪脸大蝙蝠横扫。我一开枪，另外两个人也反应过来，三支冲锋枪交叉射击，枪口喷吐的火焰，子弹的夜光把整个石洞照得忽明忽暗，枪声和退弹声、弹壳落地声混合在了一起，上千只猪脸大蝙蝠都被惊动起来。这种生活在黑暗中的生物最是怕火怕光，除了被子弹射中掉到地上，其余的如同一团团黑云，有些从我们头顶飞过，也有的顺着通风口向上逃窜。冲锋枪的子弹很快就打完了，根本来不及换子弹，猪脸大蝙蝠嗖嗖嗖地从身上掠过，我们的衣服被他们的利爪和獠牙撕成一条一条，好在衣服穿得比较厚，有几下虽然伤到了皮肉，倒也伤得不深。这个时候心里的恐惧更加要命，我怕伤了眼睛不敢睁眼，用一只手护住头脸，另一只手抡着冲锋枪当作棍子一样凭空乱打，两条腿拼命地蹬踹着驱赶那些扑向自己的猪脸大蝙蝠。也不知过了多久，洞中渐渐安静了下来，想是那些猪脸大蝙蝠都跑没了。我摸到掉落在地上的手电筒，刚要出声询问胖子他们有没有受伤，忽然眼前一黑，一只最大的猪脸大蝙蝠悄无声息地朝我头顶扑了过来，它可能是洞中一众蝙蝠的首领，隐藏在石洞的最深处。此刻后发制人，双翅一展，蔷薇之满。 我手中只有一把空枪和手电筒，难以抵挡。他距离我近在咫尺，书一般的脸上层层的皱褶，硬毛獠牙都看得清清楚楚，眼看就要被大蝙蝠咬到了。从身旁传来一串冲锋枪的连射声，一串子弹全定在猪脸大蝙蝠的身上，大蝙蝠落在了地上，扑腾了几下，当即死了。一看，原来是身旁的胖子见情况紧急，换上了弹匣，开枪射击，救了我一命。我长舒了一口气儿，看看四周，除了地上，还有几只中了枪没断气儿的大蝙蝠还在挣扎，再没有其余的隐藏起来的蝙蝠了。我身上被抓开了几个口子，鲜血迸流，英子和胖子也受了些轻伤，但是都不严重。英子扯了几块衣服上的碎布给我包扎，我身上的伤疼得厉害，不停地咒骂，老子当年在前线那打仗的枪林弹雨都没蹭破半点皮，今天倒让这几只畜生在身上抓破了这么多口子，真疼啊。胖子问我，老胡啊，我他妈的刚才让你们往回跑，你怎么反倒把我们推进来了？我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只说是后背可能碰到了裸露的电线，触了电，没敢告诉他们真实的情况，因为这事儿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我让英子看看我后背有没有电弧了，英子扒开我后背的衣服，用手电筒一照，
1: 哎呦妈呀，胡哥，这怎么搞的？不像是电呢。
0: 胖子也凑到我身后看了一眼，
1: 你这是被电到了？你后背是个黑色的手印啊，这手掌很小，像是个小孩的。
0: 真他妈见鬼了，感情我们仨是让那小鬼推进这蝙蝠洞的。别让我看见他我把他的皮给扒了。胖子正要跟我说话，他的手电筒却掉在了地上。
1: 我的妈呀，老胡，英子，在格纳库里，你们说我还不相信呢。刚才我也看见个小孩跑过去了。
0: 我和英子急忙拿起手电筒四处照射，除了蝙蝠粪便和蝙蝠尸体之外，哪有什么小孩啊？胖子指天发誓，
1: 就他们从你们身后跑过去了，骗你，我是你孙子，就往里边跑了。我看得清楚极了，小男孩，是个小小子，穿一身绿，五六岁，脸特别白，不像活人。
0: 除了我之外，他们都在地下要塞看到了小孩，怎么偏偏我没有看到？不过我背后的那个小孩手印却不能不让人起鸡皮疙瘩。胖子说是看见了个男孩子，英子却说在格纳库里看见的是小女孩。究竟是谁看错了，还是这地下要塞里边开幼儿园了？我们稍微收拾一下，站起身来，给冲锋枪重新装上新的弹匣。胖子指了指石室的一面墙壁，
1: 那小崽子就跑这里边去了。
0: 说完用枪托刮开石壁上的苔藓和蝙蝠粪，里边露出半扇铁门，上边锈迹斑斑的，用深红色油漆醒目的写着四个大字儿：“利入禁止。”
1: 利入禁止。
0: 胖子指着

0: 英子听了胖子的讲解说道，啥？躺着进？原来是装死人呐。听屯子里上岁数的人说，小鬼子整的是焚尸炉，这铁门里八成就是焚尸炉吧。我用指关节在铁门上敲了两下，感觉门很厚重。胖子，你别不懂装懂，这四个字的意思大概是禁止入内。我虽然不懂日语，但是军事设施我是很熟的。你们看这门下边有个很大的凹槽，里边有内六角形螺纹，这应该是有个转盘的，想开启这扇铁门需要转动转盘。门下边的孔是排气槽，这是扇气密门，关闭铁门的时候排气孔就会自动抽出室内的空气，在里边就形成了半真空的环境，是储藏贵重物品的地方。我军的军事基地也有同样的设施的。气密门的转盘早就被拆卸掉了，如果没有相应的工具，想打开这道铁门真是难于上青天了。至于密室里装的是什么东西，那可就不好说了，有可能是装化学武器、细菌武器之类的，这种可能性最大。为了防止化学武器泄露出现事故，通常都是存放在这种封闭的密室里。日本人的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虽然一向臭名昭著，但是威力不容小觑，即使是放在自然环境中时隔多年，也照样能致人死命。我对于这扇门里的东西并不感兴趣，还是看看地图，快点找到出口是正经事儿。胖子则对这扇门充满了好奇，特别是听我说完可能存放什么贵重物品的话之后，更是心痒难耐，和英子两人一起在门上一会儿敲两下，一会儿踢两脚，倒有不进去看看就不消停的架势。两人嘴里还捣鼓着，这里边有啥好东西啊，哎呀看不着，太闹心了。我不再去理会他们俩，自行对照地图上的出口位置，在这曾经被株连大蝙蝠盘踞的石洞中寻找出口。按地图上的绘制地形来看，就在这石洞中应该有一条小型通道连接着山顶的出口，可是找来找去只有在石洞的一端发现了大片的坍塌的山石。和之前料想的一样，日军撤退的时候把要塞的出口都炸瘫了。现在所处的位置头顶上大概正好是我们在野人沟山坡上扎帐篷的所在。用手电筒可以照到石洞的顶壁上有几个大洞，这些大型通风口不是直上直下的，为了防止从外边进攻内部，通风口都是修得弯弯曲曲的，蝙蝠就是从这些洞口飞到外边去的。可惜我们没有翅膀，在下边干瞪眼上不去，就算上去了也没用。成年人的身体刚好比这些通风口大了一圈，小日本真是精明，怕敌人从通风口爬进要塞内部，特意把洞口挖得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我把胖子英子叫了过来，告诉他们出口没了，咱们要不就再去找别的出口，要不就直接拿冲锋枪回古墓那边把尸煞干掉，不能就在这里边干耗。咱们身上没带干粮，也没发现鬼子要塞里边有食品，再怎么瞎转悠下去，等到饿得爬都爬不动了，那只能等死了。事情明摆着，这地下要塞的纵深很大，有几十公里，从这个出口走到另一个出口需要很多时间，而且找其他出口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日本人不会好心好意地留下一个出口，既然炸瘫了一个，其余的肯定也都炸了。英子用脚踢了一踢在地上的大蝙蝠尸体，实在不行了还能吃这个的，全是肉啊。胖子连忙摇头，要吃你吃，我饿死也不吃，太恶心了，我估计肉全是臭的，要不就是酸的，好吃不了。哎，对了老虎，你说这铁门里会不会就是出口啊？应该有这种可能吧，咱们想办法把它打开看看。
1: 我想了想说，这种可能性确实也有，因为地图上没有标出这间密室，只会有一条连接出口的通道，不过很难精确定位，并不能肯定这门后面就是通道了。

0: 其实要打开这道门不难。我在格纳库里看见有工具，咱们可以去找个大小合适的六角扳手。英子在旁说，回格纳库正好有几件衣服换换，你瞅瞅咱们仨身上的蛮太劲儿，都快15个人看上半个月了。经他这么一提醒，我们才发现3个人都脏得不像样了，全身衣服上、头发上、脸上、手上都沾满了蝙蝠粪、血、泥，臭气熏天呢。我们便又返回了下层的格纳库，路很近，只有数百米的距离。在格纳库先找了几件关东军的军服和大衣换上，把脸上的泥污鞋子胡乱地抹了抹，每个人还找了顶钢盔扣在了头上。我在一旁笑道，
1: 哎，你们看咱们现在这一身穿着打扮真跟日本鬼子差不多了，这让我想起我爹的一位老战友讲的事儿来了。那时候我还小呢，我那位叔叔跟我爹一起在山东当八路，抗战胜利的时候接到党中央的指示，让他们从胶东半岛坐船去东北接收胜利果实。我爹晕船去不了，当时啊别提多后悔了，因为听说东北全是洋路，那好东西海了去了。后来听我这叔叔说，他们到了东北之后捡了老鼻子日本货了，他们整个一个团去的时候穿得破破烂烂的，跟一对要饭的叫花子没多大区别。后来他们从老毛子手里接管了一个关东军的仓库，全团的人都换装了，除了旗子还是中国的之外，剩下的衣服到鞋还有武器全是日本的，跟关东军一模一样。东北的老百姓从远处一看他们，扭头就跑，还以为鬼子又打回来了。我觉得现在咱们多少也有点当年革命先辈的捡洋落的感觉了。话说着，在一个存放汽油桶的架子上找到了一把六角扳手。这会儿齐活了，该拿的都拿了，赶紧抓紧时间吧。三个人穿着关东军的军装，扛着白石冲锋枪顺原路返回。我依然殿后，这次胖子他们却再也没有说见到什么小孩的影子了。我嘴上没说，但是心里是捕风捉影的，免不了有些疑神疑鬼的。我心中暗想，胖子说那个小孩跑进了铁门里边，这小孩究竟想干什么？是不是想给我们指明出路？能有这种便宜吗？还是他另有图谋呢？他妈的，老子刚好还剩下一点糯米，听说鬼怕糯米，那小鬼要是敢来找麻烦，定让他整顿而来，溃败而回。若不如此，也显示不出俺老胡的手段了。我边跟着他们走边给自己鼓劲儿，后背的伤似乎也不怎么疼了。不多时就第二次来到了有气密门的石洞之中。为了预防万一，我们都戴上了钢盔和防毒面具，拉开枪栓把子弹顶上了膛。我开门之前让英子抓了一把糯米准备抛洒，并让胖子端着冲锋枪瞄准，要是门内有什么东西，不管3七21，先干了他再说。另外还嘱咐胖子和我配合起来轮流射击，不留下填装弹匣的空隙。都安排妥当之后，我把冲锋枪背在肩上，把六角扳手抠住门上的螺纹用力转动。这道密门几十年没开启过了，螺纹锈得死死的，我连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扳手差点被我撅折了，终于停倒了。一通响，门下的三排气槽嗤的一声，气密门内填进了空气。铁门就这样打开了。

一个小时的时间又过去了，到时间和大家说晚安了。胡八一、胖子和英子无端跌入了嗜血肉食的蝙蝠洞里，好不容易逃了出来，又被孩子的身影引到了一个铁门前。在地下要塞这个地下通道中，究竟还会发生怎么样古怪而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好，我们继续来听歌。目前呢，只知道下首歌的歌手啊 ，Harris 是来自美国洛杉矶的独立音乐制作人。不过回到音乐本身，那么歌手温柔缓缓的嗓音，反复唱的 "Think of Me"， 才知道就这首歌是思念啊，忧伤也是一种无奈。就这种没有前奏直接给你高潮的歌曲，就是我的最爱啊 ，Harris Think of Me。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下面继续来听歌。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前奏啊，类似 Rihanna 的嗓音，有一种迷幻的电子质感，哎，不自觉的会让你跟着歌一起摇摆。来自 Ella May, Who Knew?

0: 听下面这首歌呢，我会想起有一天，就是我这边下了一场冰雹，然后呢，我发给我妈妈看了，她说我的北方老家今天就是艳阳高照，那还感叹起就是现在天气完全反过来了，就北方向南方，南方向北方，那地球不断变暖这件事儿，我妈都知道哈。希望大家从身边的小事儿做起，注意环保，不要让气候再这样怪异下去了。那当然，在这首歌当中的粤语的 rap 部分是真的好听，来自精气神制作，《温室效应》。
1: 啊，今日天文台几多啊？
2: 31啦。
1: 31啫，就要咁样打大晒尺啦。41嗰阵时系咪影呢啲层皮出嚟啊？啊？
3: 要解救。被太阳晒到就变爆升天，
4: 再解救，
3: 叹个冷气感觉瞬间要升天，
4: 春街走，
3: 恶劣嘅气候问你究竟要想点，
4: 似怪兽
3: 将我食咗落肚之后系咁，暴躁嘅司机话油价贵，屋企嘅水电更加贵，超支根本唔襟计，呢个世界就系炎凉世态，小心得隔热出唔到街，你睇火焰山下嘅猪八戒，热到变烧猪点样生存，冷气坏你一定玩完，耶耶，依家啲天气飙到40度，哦，留下啲环卫打扫，佢哋都话喺印

喂，仲有啊，提咗你哋几次噶啦吓，以后自己呢啲咁嘅临审嘢啊，就自己收得密密实实，唔好见光。屋企有个女人见到啲嘢好就忌噶嘛。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2: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1: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2: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1: 一分钟可以极速奔跑400米。
2: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1: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2: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1: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2: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3: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总之呢，心情不好的时候去听方大同吧。那方大同的这几张最早的专辑陪我度过了整个高中的时光，你现在再去听他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的韵味真的一点都没少。听这张专辑我总觉得是在吃狗粮。陈月08年的一张专辑可以说是首首经典，来自方大同1234567。

我一直会觉得电台呢是一个很神奇的媒体，它不会像你手机里面的音乐软件，会很贴心的给你放出歌曲列表，让你一目了然今天的歌单是什么，你可以选择性的听。但是呢，电台的魅力就在这种随机性上，就是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首播放的是什么歌。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吗？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 立刻音乐，来给你一种悠悠的太空感啊！来抓住这首好歌，不要放过它。Neiman Outer Space。

Basic Tape 是法国新生代的电子组合，成立于2014年。最开始呢，是因为混音打雷姐的 Summertime Sadness 而开始进入乐坛。在2017年呢，携手美国歌手 Hunter 来发行的独立 EP Cool 并且呢入围了 Billboard 榜单。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 Cool。

Sophie De La Torre 是西班牙的一位歌手和词曲作者，那他的歌真的还蛮有后现代主义的美学思潮，在这个标榜所谓艺术和潮流的时代呢，有他的几首歌可以审视情感和哲思，真的很不容易。他的声线呢也非常的完美。 Sophie De La Torre Dollar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轻松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5: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 Galantis 啊，这是一个瑞典的 DJ 组合。话说呢，一个 DJ 你想要成功，有一个标志性的图案很重要哈、啊。他们的标志呢，就是其实是一个狐狸啊，他们的封面的专辑封面其实是一个狐狸，但看着很像猫，所以大家都叫这 Galantis 为大猫啊。一起来听一下他们的作品 ，Forever Tonight。

我很喜欢 J.C. Glenny 的独特声线啊，被这个歌迷号称为英国田震，也是那首歌 Rather Be 的女声。一起来听一下她另一首作品 Not Letting Go。

今天呢，借着机会给大家来普及一个，可能对你来说比较陌生的流派啊，音乐的流派叫做蒸汽波。怎么去形容呢？大家想象一下场景啊，玩一玩，就是这种听一听低保真的怀旧舞曲，然后在这种半睡半醒之中回忆着那种场景，寻找梦中的那一丝空灵啊，就浑身冒着这种粉红色泡泡的这种说都说不上来的感觉，就是蒸汽波。那官方一点的话呢，说蒸汽波风格是一种新兴的拥有极强形式感的艺术风格，在内容上呢，它以互联网文化以及复古电子科技作为主要元素。那蒸汽波呢，用它独有的魅力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啊。那我觉得蒸汽波是色彩，也是音乐，它不同于嘻哈的饶舌 rapper 啊，没有那么激烈，那它是很柔和的，听上去的感觉更像是上世纪的美式大牌演奏曲，就若有似无的迷幻，有着那种止痛药一般的放松。那蒸汽波首先它的特点呢，是它大量的采样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音乐，通常是那种很舒缓的流畅的 smooth jazz 或者是一些 jazz fusion 音乐，甚至是 J-pop 以及这个80年代的 urban music。 下面来听到这首歌当中的采样部分，是来自 Ladisi 的 I Blend You。 那制作人呢，也是国内非常有才华的一个蒸汽波制作人，叫做 Mim Blame You。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由张杰演唱，许嵩来创作的《少年中国说》这首歌曲呢，历经2个月打磨出来4个版本，最终呢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开头呢用铿锵有力的朗诵配合古典，直接抓住耳朵。在主歌和副歌的地方也没有特别复杂的编曲，简单的打底让张杰的歌声充分的发挥张力。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有流传节目组始终抱有敬畏之心，也让我们听到了这么优秀的《少年中国说》。
5: 红日初升，祈祷大光，

戚薇发布一冷一热的录音实话叙视频当中，作为此曲作者也是戚薇好友的许嵩惊喜现身指导录音。一冷一热是在许嵩看完北京女子图鉴后为戚薇来量身定做的歌曲。戚薇和许嵩是多年的好友了，之前呢戚薇打着石膏还要助阵许嵩的演唱会，网友笑称两人是断臂之交。一冷一热代表的是两种心情，也是两种状态和选择，来听听看吧。一冷一热。

林天爱来作曲，金莎演唱的，收录在专辑《星月神话》当中，被很多电视剧像如《恋恋不忘》《乌鸦嘴妙女郎》等收为其中的插曲。许嵩呢，以诗词的方式描绘了唯美的意境，又是一年元宵夜，琴弦、烟花、灯会、夜市，整座城市好似白昼一般热闹。诗人立在江心的一叶小舟上，也曾和岸边的恋人们一样牵手走过，有过幸福和甜蜜，但这一时刻快乐与他无关了，最后还是没有留住心里那个人，要除掉相思这块污垢，据说非得用泪水去换洗不可，所以就有了这一首《相思垢》。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4: 你们在家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在去年呢，选秀节目很多，一首《微微》还是出圈。微微就是秋天里每片落叶，微微就是彩虹里每滴雨点，微微它很渺小，却从不疲倦。微微就是我们。傅如乔在节目上被问及对这首歌的理解的时候，他说：“微微代表着所有的伟大，都是渺小构成的。我们虽然对于这个世界来说非常的渺小，但是我们不弱小，我们是很强大的。”

有人问薛之谦，天外来物的词灵感是什么？薛之谦说，世界上始终有一个人能够降服你这妖怪。人这一生啊，总会遇到一个在你意料之外的人，让你变得不像自己，心甘情愿地把所有的美好留给这个人。希望你能早日遇到这个人，如果已经遇到了，一定要珍惜。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接下来要跟你说到的是在1961年被三重唱乐队收录在他们专辑当中的一首 500 miles。 这首歌曲节奏轻快，歌词那简单又朗朗上口，甚至成为了很多人记忆单词的佳作。这首民谣歌曲旋律优美，很容易将听众带到音乐世界当中，闭着眼睛仿佛来到了一个绿草如茵的乡村庄园，听着这首歌心也跟着宁静了。歌词当中不断唱着 100 miles， 这是离开家的距离，每远走一些就多唱一次，通过这样的方式表达着对离家的恋恋不舍。曲风轻快，也没有一个词在说想念家乡，但是却每一个音符都在说着不舍。

下面跟你说到的是很多人的记忆当中第一首经典的英文作品，也可能是这首 Lemon Tree， 轻快又有一些戏谑的前奏响起，让人忍不住会跟着律动。打破玻璃的声音预示着这首歌走入正轨，主唱阳光大男孩的声音响起，我呆坐在了无声趣的房间。初听这首歌的时候，感觉像是柠檬水一样清凉可口，夏日午后的活力感，然而越听却越觉得这柠檬水当中的一些酸涩。一个男孩在等待着一个女孩去约会，然而女孩却迟迟没有出现，即将约会的甜蜜和等待的焦灼掺杂在一起，夏日的闷热也多了几分。男孩决定出门去兜兜风，消耗一下时间，脑子里却还是女孩的脸，把女孩比作那一颗总是出现在眼前的柠檬树，那大概也是青春懵懂爱情的象征。1996年，这首歌传唱至今的经典歌曲，让全世界记住了这个来自德国的年轻乐队。 Lemon Tree 也成为了愚人花园乐队的代名词，也成为了一代人活力青春的插曲。

在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最著名的乐队之一的卡朋特乐队，在1973年的时候唱下了 Yesterday Once More。 这个乐队呢是兄妹俩组成的，哥哥为妹妹伴奏，前奏仅2秒钟的钢琴声，之后妹妹醇厚低沉的声音唱起他们过去的故事。兄妹俩小时候经常陪父亲一起听广播，他们的父亲呢喜欢优美的古典乐，于是呢由于小时候的熏陶，他们的音乐天赋被激发出来。哥哥写的这首歌就是那段欢乐的讲述和怀念，歌词当中会唱到，我喜欢听广播，等待那首我最爱的歌，旧日时光多欢乐。卡伦缓缓地唱着，好像边回忆边在唱小时候的快乐时光，又带着难以名状的伤感，无奈旧日时光的离去。副歌 Every 沙啦啦啦啦唱起的时候，也让我们跟着唱了起来，引起共鸣。

0: 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2: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1: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2: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1: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2: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1: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2: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1: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2: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陈奕迅的慢歌特别的有韵味，像如接下来跟你分享到的是但求其爱，轻声慢语讲述着一个故事，听完以后呢却又感觉痛心疾首。这首歌的作曲者林家谦小称说，伊森把我最好的歌都给挑走了。来听听这首很有韵味的慢歌吧。

0: 尘，更多灰尘落入五蕴。
1: 我都想能陪你一场，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其实在去年还有一首歌很火，叫做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最走心的民谣，不敢开口的话都唱进了这些歌里。往往民谣就是这样的，很写实但是很走心。来听听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正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这首歌呢，宝藏歌曲被发现之后呢，在各大短视频当中到如今也是人气居高不下，就连人民日报、新华社、共青团等官媒也都

能够静下来听喵的人不多，房东的猫总是能够在浮躁的生活里给人带来一种清新的感觉。所念皆星河，辗转里反侧，轻柔的声音就像夜风吹拂，闭上眼睛是满目星光。这首所念皆星河应该是去年最美好的一首歌了，把耳朵来交给房东的猫。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3: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2: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3: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2: 一分钟可以极速奔跑400米。
3: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2: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3: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2: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3: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有些歌手很长时间不出现在大众视野里，你也不会忘记他的作品，田馥甄就是其中之一。爱情像旋日那样，即使慢慢落下的时候也是温暖而美丽的。你不够好，却总有人为你牵挂，这可能就是田馥甄的这首旋日告诉我们的道理吧。

单依纯在舞台上展示了第一首歌，就是《永不失联的爱》。这首歌呢是由台湾歌手周兴哲创作的，发行在2017年。单依纯干净清澈的歌声瞬间俘获了听众的耳朵，让这首歌成为无数人的单曲循环。来听你这首吧，《永不失联的爱》。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台剧《想见你》，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剧里面有一首很好听的主题歌，是伍佰的 Last Dance。 这首歌已经很有年代感了，但是突然之间在去年又被再一次唱红了起来。每次听到就会想起许光汉用手指捂住眼睛时笑容治愈的样子。2020年伍佰的作品又一次翻红，不愧是台湾的摇滚教父。听到这首 Last Dance。

哪怕要逆着光，就要驱散黑暗，丢弃所有的负担，不再孤单。这是你的答案当中所告诉我们的，也是带给我们最大的鼓励。这首你的答案同样在去年大火，整首歌呢由浅入深，高潮部分非常有感觉，心情好像也能够跟着歌曲飞扬起来。

0: 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0: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0: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2: 在这里

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有很多人，很多事，只有在失去之后，才知道那些有多么珍贵。

来全部给我进宫殿，一起动起动起动起来，连空气里面都是嗨，把音乐吹到风景。We are ready to fly。 这里是 HiHiLife， It's your captain Hardo speaking。 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

你留下的回忆都是提醒我失去他的声音，一样的月光其实看得我越来越心慌。

0: Hello， 各位内地的朋友，大家好，祝大家狗年旺旺旺，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请。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这辈子最疯狂的事就是爱上了你，最大的希望就是有你陪我疯一辈子。

住在这个城市里，每天都过得太快，从宁静的清晨到日落的黄昏，仿佛只是眨眼之间。马上我要为你唱最后一首歌了，多希望快乐的时光能维持得久一点，谢谢你的聆听。

人生已过了四十，怎么开始一坐着就打盹的错字？曾经拼活拼死挣得那几个字，现在回头看也就一桩破事，都忘了是曾几何时，那个年少无知的二愣子还为他举手发誓，仿佛世间只剩这女子，现在对女人动心还要小心，血压表哥不知。镜子里的我半头白发，岁月就这么催人吗？皱纹都快能夹死蚊子，真的要认

似乎变成难事，我们都是随风飘荡的叶子，总被迫随遇而安，一笑置之，告诉自己就认了，是吧？世事难道就一定要不活？

谢谢，再见。接下来是舞曲。我们跳舞吧。

去想，不能去想，偏又想到迷惘。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

0: 还是来，
1: 你来吧，广告。

爱的朋友们，你们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这空旷的城市里徘徊。这里的霓虹不再绚烂，这里的天空也不再湛蓝，唯有你们的笑声还萦绕在我耳边，唯有你们的背影还回荡在我脑海。朋友们啊，请别丢弃那些美丽的过往，因为那里有我们共同的回忆啊。有一天我们都长大了，有一天我们都老了，再次翻开也许已经泛黄的相册，还能想起你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心都憔悴，爱浮于东流的水，生命奉陪，抵不过天公不作美。

如今我已经记不清了，曾经多少次跟你一起走在海滩上，你是多么的动人。我相信那亘古不变的海风海浪会记得我俩每一个絮语的晨昏。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别问我日子是否会难过，你和他的游戏本来就不该有我。

愧，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0: 你信命吗？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两个之间的命运。
1: 当然了，我想说的是，我爱你。答应我，离开我。
2: 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
1: 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只是跟你在一起。

德马尔森，中国商船从广州出发，驶往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于1752年在香港海域沉没。1986年，海底大盗麦克哈彻从船上打捞上来的青花瓷器23.9万件，每块重达45公斤的金锭125块，价值2000多万美元。泰兴号，中国商船，在中国的南海发现，同样是麦克哈彻从船上打捞上来1000多万件的瓷器，其中60万件因为成色普通和无法运送被他砸碎，剩下的部分在德国拍得3000多万美元。阿托卡夫人号，西班牙殖民船，1622年在哈瓦那海域沉没，1985年被寻宝人费雪发现，其中打捞上来8吨黄金，500多公斤的宝石。所有出水的文物价值4亿美元，不过为此费雪放弃整个公司的运营。当时寻宝已经成为了他人生中唯一值得追寻的东西。我觉得他的这种心态和现在的三叔很像，因为船的载货量巨大，所以又有一船十木的说法。有些大型的商船上面运载的瓷器数目几乎是天文数字，而漫漫岁月中在海上丝绸上沉没的巨船数量又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这些巨大的宝藏还远未开启。不过阿宁的公司，我在网络上只能看到一个简单的页面，没有过多的信息。这个公司似乎并没有太过于高调地做一些项目，我对于国外古玩的这一套并不了解，所以只能告诉自己小心行事。

快乐是容易的，深爱是残忍的。一个短暂逗留，一个念念不忘。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2: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2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1: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2: 1935年5月29日，有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1: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激励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3: 感受到红军的

0: 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七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2: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上官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地把那一段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1: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3: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1: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4: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5: 八两的娃娃菜，再上，
1: 在遵义市鹤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鹿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鹿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6: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冷边县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范生出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1: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7: 伟大征程，
1: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7: 在河北省平山县700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700坡， 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8: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7: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临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15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邓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9: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1: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当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会表演轮番登场。
10: 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

0: 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1: 结合的也很好啊，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的一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2: 在四川成都五峰寺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燃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3: 氛围很浓，既有你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4: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2: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5: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出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2: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6: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勋章，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7: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2: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8: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2: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芳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0: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1: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收过去5到3点，几乎没停着，到5点就开始了。
10: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1: 它的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卷，二等是一个卷，它分价格。所以说，好量要求卖好价格。卖它干嘛卖就是，就是你说卖多少，你上那赚。
10: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

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百分百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

0: 能在地上给它多撑点气儿，这样它腿就会越来越好吧。
1: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2: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3: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2: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4: 像白鹤滩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2: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5: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戈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2: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6: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7: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道摘要。
7: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 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

0: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0: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0: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2: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仁。
3: 正式预览时节动，菖蒲酒美轻松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4: 我是鞍山市上林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分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5: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春波突出人齐汉，月暗争先鸟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杯。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6: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古城三峡同气开，两龙夜出福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为时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电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曾经在学校时，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觉得自己年轻的生命有一万种可能。当拿着简历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却发现现实和理想的差距，少年的锐气被一次次的打磨，灿烂的理想却被淹没在黑夜里。可只有黑夜够深，星星才会闪烁。要始终相信那颗属于你的星星永远在等着你去拿到。夜空

人生一直一帆风顺的，你会遇到完成不了的工作，你会见到许多的不公平，但是你也会遇到帮助你的前辈，让你增长见识的领导和交心的朋友。不要因为一些小事就自怨自艾，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这也是周杰伦的《稻香》当中告诉我们的道理。

非是一战，从头再来都需要超乎常人的勇气。文件、会议、各种琐事中，慢慢消磨着曾经的骄傲。其实，经历是为了成为更强大的小孩，而不是成为畏首畏尾的大人。奔跑吧，骄傲的少年！年轻的心里面是坚定的信念。听到南征北战的骄傲的少年。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0: 当我们得到更多东西，同时也会失去很多，失去陪伴亲人的时间，失去曾经并肩战斗的伙伴，失去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但不要忘了继续寻找，不要害怕在黑暗中跌倒，一切都会以你喜欢的方式再次归来。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明天会很好，要相信自己。听到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
1: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

他们看不上你的年轻，你所谓的幼稚，你的不圆滑，那是他们的问题，就让他们尽情嘲笑吧。失败后郁郁寡欢，那是懦夫的表现，只要一息尚存，请紧握双拳。如果没有力气奔跑，那就想想曾经的梦。每个人都有做梦的权利，至于年龄身份全部无关，那是只属于你的光明。充满鲜花的地方就在你的心里。听到追梦赤子心。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0: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些年，我们的发展成效很显著，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冷静一想，是不是党的凝聚力、群众的向心力就同步提高了？是不是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事实表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等于党同人民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有时候反而是疏远了。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我们都有经历，我们都是过来人。现在脱离群众的现象，在某些方面比10年前、20年前、30年前更突出了。问题出在哪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我看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了，对群众的感情变化了，作风问题突出了。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了你。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号，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35页。为官不易，要正确理解，应该理解为用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易，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不易，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监督不易，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不易，这样的理解才是正确的。有的干部出现为官不为状态，原因不在于我们对干部的要求提高了，管理严格了，而在于这些干部还没有摆正位置，没有认识到当干部就是做公仆、做人民的勤务员，头脑中还有当官做老爷的封建意识在作祟。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公仆，一要为公，不能有私心；二要为仆，不能有官气。公仆对人民负责，天经地义，这种关系不能颠倒。任何党员干部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当官做老爷的权利。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进一步向广大党员干部讲清楚，而且要经常讲，反复讲。在听取兰考县和河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的讲话，2014年8月27号，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4页。
3: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4: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5: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4: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6: 哎呦，大爷，

0: 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2: 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他是焦裕禄，他是永远的榜样。年度诚意奉献，广播小说剧《焦裕禄》第十三集。
3: 县委常委会连夜召开，会议室里气氛有些紧张，大家一个个神情严肃，烟灰缸里烟头满满的。常委会快接近尾声了，程县长做结论：
4: 关于对张营公社干部大吃大喝饿死耕牛问题的处理，大家争论了半天了啊，虽然没争出个结果，但是大家都上了一课，这个问题我们就暂时不再讨论了。好，散会。
3: 常委们走出会议室，程世平留住焦裕禄，让他晚走一会儿，再和他说几句话。
4: 老焦，对张营公社干部的问题是要处理，可是牵扯到老洪，我的意见还是……
5: 老程啊，张营公社你是先调查过的，不只是吃牛肉的问题啊，审理公社的账目发现那么多漏洞，干部吃喝成风不是一两年的问题了。我这次到张营公社住了两天，在六个村进行了调查，这几个村普遍的缺粮、缺柴、缺草、缺钱，公社干部存在严重的吃喝浪费行为，光是用于照顾干部的统销粮4000多斤，所以才造成了人口外流、耕牛饿死的情况，群众意见太大了。我还是坚持那观点，必须严肃处理，有关责任人一定要处分，不管是谁。
4: 老焦，老洪可不是一般的责任人呐，这个问题要严肃处理，可给他们行政记过，不就算是严肃处理了吗？
5: 老程，我们刚从3年自然灾害中走过来，父老兄弟们还饿着肚子呢，可是一些干部把民脂民膏一口口吞掉，这样的干部有没有一点良心呢？他们的肚子是怎么填饱的？那都是农民的血汗呐。我们对干部是要爱护，但是爱护不等于溺爱呀。侵吞民脂民膏的干部，那就是干部队伍中的害群之马，老百姓最反感了。人民要的是公仆，不是吸他们血汗的老爷。
4: 可你和老洪，那不是一般的朋友啊。老焦，
5: 我为这事儿啊，几宿都没合眼了。我这条命是老洪救下的，我这么做，那心里也像刀子剜一样啊。可是老洪是社长，不处理他，其他干部怎么办？人家是拿眼盯着咱们的。
4: 老焦，老焦，你怎么了？
5: 老程，当年我在卫士搞土改的时候，发下大誓，要让翻了身的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可这些年，天灾人祸，乡亲们离真正的好日子还远着呢。我们干部队伍中，如果蛀虫多了，老百姓就可能永远过不上好日子啊。
3: 老程走后，焦裕禄痛苦地在办公室里踱着步。

0: 他拼命抽着烟，一根接上一根。抽了一通烟，他摘下墙上挂的那把二胡。这把二胡是老红送他的。他把二胡架在膝上，刚拉了两下，弦嘣的一声断了。焦裕禄颓然坐在藤椅上，头深深地埋下去，禁不住泪流满面。过去的时光，曾经的死难，血染的情谊，现在的老红，都在撕扯着他的心。可是他知道，他别无选择。回到家已是深夜，徐母和徐俊雅都还没有睡。
1: 老焦，听说你要处分老红，真有这事儿？
2: 咱不是说过吗？我工作上的事儿，家属少掺和。
1: 你别的工作，我插过一句嘴没有？可这是老红的事儿啊，我不能不说。
3: 是呀，玉露，老红今儿个又来看我了。坐了半天，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哭得跟个孩子似的，哎，他心里憋屈呗。人家老红救过你一回命，那可是舍出自个儿的命来救的你呀。
2: 妈，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我心里快撑不住了。红哥不是救了我一回，是两回啊。还有一回长子面塌方把我们埋里头了，红哥带人扒开巷道才把我们救了。
1: 你记住了就好，咱得有良心呢。
2: 你放心，我会把这事处理好的。
3: 告诉你啊，不管怎么说，人家老红可不能处分。人在难处，别人送两斤高粱都得记一辈子，更何况是救命之恩，咱可不能让人说咱忘恩负义。
2: 妈，您先睡，我明天开完会就去张营找红哥。
3: 哎，这就对了，好好给人家赔个不是啊，人家伤着心呐。
0: 可第二天，焦裕禄和老红谈崩了。
4: 我不服，一千个不服，一万个不服，死了也不服。
2: 红哥，你坐下。
4: 我不坐。我问你，我不就是在馆子里多吃了几顿饭吗？同志们辛辛苦苦跟我干工作，吃几顿饭有啥不行的？
2: 红哥，这一年用在你们公社干部上的铜销粮居然4000多斤，我真是吓了一跳啊。这不明显的多吃多占行为吗？
4: 这
2: 几个村子人口外流，耕牛饿死，你能说你们没有责任吗？红哥，咱都是农民出身，都知道牛是啥，牛是农民的命啊，这牛死了生产咋搞啊？
4: 我
2: 杜瓢村的老饲养员王老四说，他最喜欢那头大腱子牛，死的时候满眼都是泪啊，比泥浆还浑的泪。这话我能记一辈子。这些日子我睡得不稳妥，一闭眼全是杜瓢村的一墙墙的牛皮，还有那一双双流着泪的牛眼睛啊。
0: 他递给老红一支烟，老红接过来扔在地上。
4: 哼，
0: 焦裕禄看见老红额头上的青筋凸了出来。
2: 红哥，今天就咱哥俩，咱们说说掏心窝子的话。我这条命是你泼出自个儿命救下来的，你要是知道你救下来这个人以后是个鱼肉百姓的贪官，是个不辨青红皂白的昏官，你后悔不后悔？
4: 啊，你别扯那么远。我当初救你是因为你杀了鬼子，是个有血性的后生，人有血性更得有良心，讲义气，对不对？那好，我也把话讲当面，我老红背个处分啥也不算，我是怕你背上个骂名。你要是背上这个骂名，一辈子都不会安生。连我你都处分了，还有谁跟着你干工作呀？你就孤家寡人吧。

0: 还有，你要处分，就处分我一个人，别牵上那么多人。我老洪从不拿别人当垫背。
1: 说完，老洪甩门而去。焦裕禄怔怔地坐在那里，他已经没有一点力气站起身子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剧《焦裕禄》。
3: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要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通过深化改革、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精神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要全面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各行业各方面的劳动者、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创造发挥作用的舞台和环境。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1月18号，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157-158页。
4: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5: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6: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7: 哎呦，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8: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6: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9: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10: 我又没吵到你。
6: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1: 河北争气。
2: 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他是焦裕禄，他是永远的榜样。年度诚意奉献，广播小说剧《焦裕禄》第14集。
1: 焦裕禄又一次骑自行车，带领除三害调查队出发了。视野中看到的都是一片白茫茫的黄沙地，看见路边几个社员在整地。
12: 老张
13: 啊，
12: 这个村子叫啥？
13: 哦，那个野庄头是怡丰公社的。
12: 老乡，这块地没种麦子呀？
14: 哎呀，去年种了，去年雨水大，麦苗长得还不赖，谁知道返青了，刮了一场风，这麦苗全让风沙给打死了。哎呀，
1: 焦裕禄蹲下去， 用手拨开厚厚的沙土，看见了枯死的麦苗。他拔下一株，小心地放在手心里，双眉紧锁。
11: 哎，咱这一带的村子是老风口。

0: 风路，沙有沙路，水有水路，人有人路，这看了一点都不乱呐、啊。这风向啊，沙路的规律，咱必须得弄清楚。
1: 他们顺着风沙游走的方向穷追不舍，又一阵急骤的风沙扑来，肖玉露和大家只好把自行车平放在沙地上。
0: 哎呀，这边刮平了，那片啊，连根儿都拔了。老张，这儿这是个风口。
2: 是啊，是啊。
1: 他在呼啸的黄风沙暴中定定地看着这个风口，肝病又一次剧烈地发作了，他疼得站立不稳，只好蹲着。
3: 还有那个水文队的资料啊，调出来你看看，也能掌握一些基本情况啊。
0: 哎呀，老张啊，
3: 啊，
0: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走吧，我能扛得住。
3: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哎呀，焦书记啊，您这句话简直就是格言呐！
0: 哎呀，您听没听过这样一句话
3: 啊？
0: 沙丘一搬家，庄稼没了吗？
3: 是啊，听说过，听说过。
0: 你知道咱县有多少个这样的沙丘吗？
3: 哎呀，现在不行啊，现在还没有完全统计出来呢。
0: 要根治三害啊，必须查清它的分布情况。还是刚才那话，不能只吃别人嚼过的馍，我要亲手掂一掂兰考三害的分量。
1: 又下乡了，焦玉露带着李林一起骑自行车来到寨子公社，看看他们地里出苗了没有。到了寨子，又听到一片楼铃响动，新任队长豹子正领着十几张楼在讲地。焦玉露到了地里，从楼斗里捧出一把金灿灿的春玉米种子。
4: 焦书记，种子是农业局从山东和东北调来的，大家都特别感谢您呐，要不然这今年就颗粒无收了。
5: 哎，前两天播的出苗了没啊？
4: 焦书记，咱又遇到烦心事儿了，你瞅瞅这块地，
0: 这咋出苗这么少啊？
4: 苗出的不少，可都让地老鼠给祸害了，这闹不好种下去的全白瞎了。
0: 地老鼠，那这可咋办呢？
4: 这地方啊是一大害，就是地老鼠多的，白天是成群结队，连人都不害怕，咱们用夹子夹下毒药，这都不顶事儿啊。
0: 哎呦，咱必须得尽快消灭这东西啊，要不然千里迢迢调来的种子全白瞎了，这灾害更严重。
4: 是啊，
5: 李林，
4: 哎，
0: 这一带都是用啥办法治地老鼠啊？
6: 焦书记，这植保站用的是投药，老百姓是下家子挖鼠洞，这些年药投多了，这刚开始还挺管用的，到后来地老鼠也学精了，下药不管用，绕着药走。下家子挖洞对付少量的地老鼠还是个办法，多了也不中用。
0: 哎呀，必须尽快想个办法呀，要不然不管你费多大劲儿，也收不了粮食啊。哎呦，下雨了。
6: 哎，是下了。
0: 哎，李林，我这儿带了件雨衣，来，你穿上。
6: 哎，焦书记，你穿吧。我年纪轻，身强力壮，淋点雨没关系。
0: 哎呀，这样啊，小雨你穿，等下大了，你给它还给我啊。
6: 那好吧。
0: 好。
6: 哎，雨越下越大了，焦书记，还是你穿吧。
0: 哎，你怎么没理解我意思？我是说大雨我穿，现在是中雨啊。
6: 这么大的雨还中雨呢？这是大雨。
0: 哎，明明是中雨，
6: 这绝对是大雨。要不然咱们打个赌，问问气象台这雨是中还是大。哎，焦书记，这可真是下大雨了。
0: 傻小子，

0: 我都淋透了，穿上有啥用啊？你穿着吧，下回再傻也不会让你穿了。
1: 焦书记，你呀。
2: 走到一个路口，他们看见有个老汉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感到很好奇，就停下来看。只见那个老汉一跃而起，在枯草里抓出一只大个的地老鼠。
0: 这么大个地老鼠，你这是拿啥东西抓的？
3: 用不着别的东西，用两只手足够了。
0: 赤手空拳抓老鼠，了不起啊你！
3: 你看我这篓子都快装满了。
0: 这么多呀？
3: 今年这东西啊出奇的多。哎呦，俺抓了半辈子地老鼠也没见这么多，这前天半天呀就抓了100多只。
0: 大叔，你老贵姓啊？
3: 啊，我姓赵，叫赵大水。提我的名字没人知道，要是提我的外号无人不晓。我的外号就叫赛狸猫。
0: 好啊，大叔。大叔，您帮我一个忙行不行？
3: 你是谁啊？帮什么忙？
1: 这是县委焦书记。
0: 哦，焦书记。大叔，我正为寨子灭鼠的事打伤脑筋呢，您老人家呀到那儿去看一看，帮我想个办法。
3: 哦，中中中，这就去，这就去。
2: 寨子村大田里，支书刘北和豹子正蹲在地头上发愁。这块地出苗本来应该在90%以上，可现在连30%都不到，播下的种粮全让地老鼠给糟蹋了。刘北犯了难，这样咋跟焦书记交代呀？他难受的抹起眼泪来。焦裕禄、李林带着赛狸猫来了。
4: 哎呀，这可咋办的？这老鼠都太强。
5: 但是焦书记回来了。
4: 哎，焦书记。
6: 哎呦，我今天呢，给你们带来一个灭鼠专家，赛狸猫赵大叔。
4: 赛狸猫，
6: 他有绝活呀，赤手空拳抓老鼠。
7: 这是真的呀？
4: 哟，这一下可救命了
7: 呀！太好了，
6: 这赵大叔啊，本领再强。一个人能抓多少老鼠啊？
4: 是，
6: 我在路上和赵大叔说妥了，让他把祖辈传下来的秘技绝活贡献出来，不要保守，就在村上办个培训班，教给大家抓老鼠的技巧，全村社员都变成赛狸猫，那事就好办了。
4: 是啊，
7: 是，
6: 全村一起抓老鼠，
7: 一起来学这技术。
6: 哎，你们定个制度啊，调动社员抓老鼠的积极性，抓一只奖励2分钱，或者折合成粮食，凭老鼠尾巴来领。
8: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剧《焦裕禄》。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25集。
5: 见张幼林又是下跪又是起誓的，庄虎臣踌躇良久，终于下了决心。